0: 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5圈，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6: 聆听的快感。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快乐加速度。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5点的中心呢是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预计呢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且于今天到14号会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呢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今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2级，过程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

0: 跨越18个月，涉及三条铁路干线，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最近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成功拆除11处跨高铁线路隐患，实现了涉铁输电隐患的全面清零。这场与时间赛跑、与复杂工况博弈的攻坚战，不仅保障了铁路大动脉与电网生命线的双重安全，也为同类工程积累了宝贵的镇江经验。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最近，随着35千伏船泵京河线三号铁塔平稳拆除落地，国网镇江供电公司跨高铁线路技改工程全线告捷。这标志着镇江地区11处涉铁输电隐患全部完成治理，电网安全运行水平迈上新台阶。本次治理涉及京沪高铁、沪宁高铁、京沪普速铁路三条交通干线，面临天窗时间不匹配、协调层级多、用户保电难等挑战，工期几乎没有调整余地。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提前组建专班，为减少对企业生产的影响，团队将线路拆除与变电站检修整合在一起，实现一停多用，保障生产不停。技术方面，针对多线路并行跨越的复杂工况，技术团队采用物理封网加无人机牵引和过轮零锚技术，实现两大动脉施工期间互不影响。在长达18个月的作业周期内，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全程实现了零安全事故、零工期延误，团队最终编制形成了35千伏跨越高铁拆除施工标准化作业指导书，为今后同类涉铁工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范本。镇江大兆电力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硕群：
2: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体参建人员的辛勤付出和团结协作，大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苏电铁军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作风。
3: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4: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5: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6: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
9: 小小的世界，
8: 大大的车厢，
9: 大大的车厢，
8: 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快乐加速度，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么其中呢，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减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5点的中心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于今天到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的大风，其中今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2级，过程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聆听的快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快乐加速度，继续来关注新闻啊。最近是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7届三次理事会召开，那么总结回顾去年以来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2: 去年以来，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始终坚守孕育潜质、奠基未来的核心理念，紧扣提升科学素质、激发探索欲望、增强实践能力总目标，深入推进青少年科创筑梦行动。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理事张华：
3: 我们的科普活动精彩纷呈，科普大篷车进校园41场次，院士专家校园行26场次，科学实验秀、科普阅读会、机械萌宠才艺秀等特色活动累计开展55场次，全年累计服务青少年近50000余次，让科学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2: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协会明确4大工作重点，全面推动镇江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锚定协同育人目标，整合科普场馆、高校及企业资源，持续推进院士专家校园行活动，将茅以升等镇江籍院士故事融入科教资源，聚焦课程创新，构建科教特色内容生态，逐步开发省阔科技智慧加现代前沿科技系列课程，打造镇江科创冬夏令营，强化支撑保障，联合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实施科技导师计划，建设特色科技实践空间，突出品牌塑造，做强梦溪科普 IP，培育科技教育特色学校，搭建跨区域交流展示平台，为培养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助力镇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米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完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下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至海底狂欢不停。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相信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快乐加速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有效破解辖区青少年暑期看护难、托管难的民生难题，丰富未成年人假期精神文化生活，丹阳市高新区各社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开设公益暑期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乐享高质量这个暑期的教育陪伴。我们来听一下丹阳台记者的报道。
5: 华都锦城社区第9届小雏鹰兴趣班以红色教育为开篇，社区立足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结合儿童年龄特征与身心发展规律，科学搭配系统化趣味化的课程体系，将红色文化浸润日常课堂。同时，课程兼顾实用性与成长性，涵盖思想道德教育、心理健康疏导、课业辅导、趣味运动、安全科普教育等内容。小学员黄其彤：
6: 我来这边参加了4届，然后呢，我觉得这边很有意思，这边有画画课、有跳舞课、还有围棋课。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要去上班了，然后现在没空带我，就把我带到这里来，然后让我交更多的朋友，然后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
5: 9年接续深耕，华都锦城社区以常态化公益托管服务，切实缓解了双职工家庭育儿压力，收获辖区居民广泛好评。 华都锦城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蔡建霞。
7: 在这个玩当中学，学当中玩，让他们过一个这个安全、快乐、非常健康的一个暑假，也减少了这个家长的这个担忧。
5: 在镇金路社区，全新落地的蒲公英高新之家暑期营将暑期安全教育作为开班第一课，为青少年夏日成长筑牢安全防护网。本次暑期营由辖区多部门、社会组织联合打造，为期15天，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景实践的立体化教学模式，课程内容涵盖普法教育、爱国思政、传统文化、课外阅读、桌上冰壶、社会实践、精准课业辅导等。镇金路社区党支部书记赵月霞：
8: 我们的课程的安排呢，也是比较的丰富多彩，有一些专业的老师授专业知识课，也有一些特殊的课程，比如进行户外的一些实践，到我们的商圈、邻里中心，包括智慧菜场去看一些这个生活方面的这个场所，对于小孩子来说，应该都是一些息息相关的。
5: 截至目前，丹阳高新区10多个社区已相继开启公益暑托服务，各社区立足自身特色，贴合居民实际需求，打造出形式多样、内容充实的暑期课堂，以有温度、有品质、有力量的基层服务，持续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4: 万千气象。

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会在今明两天给我市带来较强风雨影响，风力可达八级以上，最强时段在今天白天，今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2级，过程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夜里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气温25到29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受台风天气影响，收费站关闭的情况，重庆大桥关闭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进行分流；或苏松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桥北三信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进行分流；苏松大桥关闭主航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进行分流；往苏州方向在主航进行分流，江阴大桥近江至无锡收费站双向入口线大中型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厢式货车驶入高速公路；瑞安大桥瓜州至上岛限制大中型客车、三超车、危化品车、集装箱车辆以及厢式货车驶入高速公路；江五二二长泰高速的苏州路段关闭董帮双向入口。另外，苏南境内其他路段还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相关车友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通知，今天0点10分，市气象台升级发布第九号台风八威橙色预警信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0点18分提升全市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一，我市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终止前，采取以下临时措施：各类户外在建工地和户外作业停工，停止室外露天经营场所和户外营业；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停止线下教学，停止组织暑期学生各类户外活动；长江内河航道停航，船上人员上岸，暂停农村山区公交线路，两客一危车辆停运；旅游景区景点、公园和山区、临水农家乐民宿停止运营；关闭沿江沿河水库大堤、堤顶公路和临水设施，及时管控受淹路段和风险区域；转移安置临时工棚、危旧房屋、农业设施和看护用房，地质灾害风险区有风险的养老院、福利院、护理院和其他高风险区域人员，需进行转移的人员要积极配合属地政府转移至安全处，不擅返。二，及时加固或拆除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清理户外阳台摆放物品，防止高空坠物伤人。三，非必要不外出，外出要注意避开山体、水边、低洼、地下空间、易倒伏和高空坠物等风险区域。四，注意车辆停放安全，避开低洼地段、广告牌下和树枝茂密处的危险区域，有车库进水、漫水等安全隐患的，就近选择在道路两侧停车避险。五，各类地下空间要落实管控措施，一旦有受淹风险，及时关闭。再来关注到昨晚杭州市地铁集团发布地铁线网临时停运公告，受九号台风八威影响，杭州市已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从今天早上的6点开始，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此外，杭州湾跨海大桥从昨晚17点30分开始双向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记者最近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春季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暖，厄尼诺现象进入了快速的发展阶段。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那么各类气候及海洋灾害风险需提前防范。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报
5: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0: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0: 这是为何？
4: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
12: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

0: 红糖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的雨后，开空调的霉味，打翻饮料后的甜腻残留，等等等等，车内的异味困扰着很多车主，它不仅影响驾驶心情，更可能隐藏着健康威胁。有些气味啊是短暂的不适，有些却是慢性毒源。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气味侦探，深入车厢的各个角落，揪出异味的真凶，还你一个清新健康的移动空间。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说到的第二类异味，空调系统的霉味和土腥味。夏天开空调，冷风一吹啊，就有一股浓烈的霉味，这个土腥味扑面而来。那么罪魁祸首就是空调蒸发箱和风道。制冷的时候，蒸发箱表面温度很低，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就在此凝结成水珠，那形成潮湿的环境。停车之后呢，残留的水分又会混合着从外部吸入的灰尘、花粉、微生物啊、霉菌、孢子，还有这个细菌等等，在阴暗潮湿的蒸发箱和风道之内疯狂的滋生。当你再次启动空调呢，这些微生物以及它们的代谢产物的气味就会被强风直接送入到驾驶舱。这种异味通常是伴随着制冷效果下降，是夏季最高发的车内公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第三类异味就是食物残渣和液体泄漏，孩子在车里吃饼干掉的碎屑，打翻的奶茶咖啡渗入地毯，遗忘在角落的水果腐烂啊，掉进空调出风口的零食，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食物残渣糖分液体，在温暖封闭的车厢里面就会成为细菌霉菌的绝佳培养皿，它们发

酵分解产生出来的酸馊味、腐败味、甜腻味。更麻烦的是，液体尤其是含糖饮料渗入地毯下层，那么座椅海绵甚至是地板的隔音棉，表面上看是清理干净了，深层的污染却在持续发酵，异味源源不断，而且难以根除。

味。第六类，外部循环侵入与自身污染，行驶当中开启外循环或者是车窗，那么外部的尾气、汽油味、柴油味、化工异味、垃圾臭味、农田施肥味等等等等都会直接涌入车厢。除此之外，受潮的脚垫还有后备箱垫、脏污的座椅套，还有使用劣质的香薰或者是清洁剂残留，甚至是长时间不洗车导致车身附着污染物，在高温之下呢，都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一类的异味来源多样，需要结合用车环境和习惯来具体分析。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受台风天气影响，收费站关闭的情况 ，S30如常高速关闭泰兴南虹桥滨江魏村双向入口，G40沪陕高速关闭江安至陈桥大深悦来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叠石桥入口，往启东方向海门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进行分流。G516沿洛高速关闭大丰港主线至剑湖双向入口，G5沈海高速关闭海安北至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以及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入口，G552长泰高速关闭董邦双向入口，S19通西高速关闭平潮北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另外苏南境内部分路段还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警车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1: 下面来关注新闻。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申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申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根据中国石化新闻办消息，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的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这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应对国际竞争的主动作为，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出行需求。根据上海港航公安消息，受台风八威影响，为确保道路安全，从昨晚9点开始对东海大桥实施封闭管控措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6: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5: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6: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5: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6: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7: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88.8

0: 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镇江因镇守长江而名，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两条河流养育了这方水土，这座江南城市也成为十字黄金水道上的一颗明珠。镇江的风景秀丽多姿，秀美的山峦层叠，京口三山甲东南，金山焦山北固山各具风姿，道教圣地茅山、律宗第一山、宝华山、烟雨南山更是无数文人墨客魂牵梦萦之地。波澜的江河交汇，滚滚东流的长江，横城而过的运河，在此书写了最美的画卷。恍如隔世的西京古都，诉说着镇江多少的前尘往事、沧桑繁华。镇江的风情柔美含韵，吴楚文化交融，孕育了一座爱情之城。白娘子水漫金山，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传说，刘备招亲甘露寺的世间佳话等，一直被人传颂。镇江的风俗特色鲜明，这里南北融合，既有北方人的豪爽，也有南方人的讲究。镇江的美食就是南北融合下的产物，镇江三怪、长江三鲜令人流连忘返。镇江城不大，但却是个有风景可赏、有故事可听、有美味可享的地方。镇江这座美丽的江南小城，正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出一段段千古江山的传奇故事，展现出一幅幅新时代的华美篇章。
1: 我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2: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1: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2: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1: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2: 双休日上午十点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飞跃城市，
1: 不同的城市，
2: 不同的风景，
1: 旅游中国，飞跃城市。
3: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要学学看？
4: 啊，
3: 真的哦，哈、哦，能不能在听哪里？
4: 有了，然后呢？
5: 好，上午的10:09，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飞跃城市。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31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那么这个暑期各位有怎样的安排？哎，带着孩子去哪里玩，或者说带着父母来到哪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各位来聊一聊很多人最近哎特别想去的一个地方——新疆。好，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魔术先生》，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 This is how we do it。
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

0: 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五点的中心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于今天到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的大风，其中今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2级，过程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我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0: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1: 双休日上午十点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飞越城市。
0: 不同的城市，
1: 不同的风景，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飞跃城市。刚才我们提到新疆有纳拉提草原、喀纳斯，还有吐鲁番的葡萄沟。那么接下来要推荐的就是天山天池啊，天山天池盛夏平均气温呢只有19到21度，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避暑胜地。那么还有喀拉峻草原，喀拉峻草原的夏季它的水草风貌，气候凉爽，而且蚊蝇也是比较稀少的，也是比较适合避暑旅游。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赛里木湖，很多朋友都非常向往啊。赛里木湖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冷水湖。那么湖边呢是广阔的草原，它的湖水清澈蔚蓝。

0: 的气息，空气里还闻得到我们的回忆。
1: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
2: 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竞争的主动作为，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出行需要。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七月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功夫女足领跑七月票房榜。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是不是正常的呢？接下来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6: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大家好，感谢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从我们在这个地区啊，就是从小生活在这里一直长大的，都会有这种感觉。它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分两部分来说吧，一个是外在的环境啊，这个尤其比如说梅雨季节，气压低，对吧？然后再加上一些高温闷热，那人在蒸笼里这样一种感受，那他当然会感觉到一些不舒服，汗流不尽，然后呢会觉得有些时候呼吸不畅啊，胸闷气短。那么哪怕是健康的一些人群啊，他也可以有这样的反应。如果说再加上比较疲劳，睡眠不足啊，那再加上一些冷热的交替的刺激，再加上有些人会有一些感冒中暑，那可能这种反应就会更明显。
1: 是，
0: 这不代表他一定出现了心血管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可能是他本身就有一些心血管，包括有一些比如说慢阻肺啊，支气管扩张啊等等这些慢性的呼吸道疾病的一些病人，以这个中老年人为主了，那么他可能就会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症状更突出啊，持续时间更久，发作更频繁，甚至有可能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啊，诱发一些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心梗啊，或者是脑卒中啊，这个脑出血或者脑缺血等等。那这种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的接诊当中，在这个时间的话，会觉得相对来讲是一个心梗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
1: 嗯，所以还是要警惕。而且就是中医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到了夏天特别要养心。哎，我不知道这个西医哈，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说法呢？
0: 我没有听说西医有类似的说法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概念啊，或者说这个理念应该是基本是成立的。
1: 哦，
0: 就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就是尤其是现在就是到了这样一种时代的背景下吧，很多人的工作可能也不是太稳定啊，
1: 嗯，
0: 然后一些学生的对就业的压力也大，比如他虽然在暑假可能还要参加一些补习班等等，
1: 嗯，
0: 那这样一些本身的外界的这种自然环境给予你的一种身体的不适，再加上你自己一些情绪啊，身体上的一些压力，包括睡眠可能也不太好的话，
1: 对对对
0: 对，有的一些病人他其实他未必有基础的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性的疾病，但是在这种压力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也会导致一些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恶性的心律失常。那比如说我们有些人还是在一些运动状态下，对吧，可能触发一些时速时颤，还有人也可以发生一些比如说持续的冠脉的痉挛，
1: 嗯，
0: 尤其是你在夏天高温出汗比较多，身体里缺盐分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一些低钠血症可以诱发血管的一些痉挛，导致一个冠脉痉挛的话，如果持续的冠脉痉挛，而且痉挛比较严重，血管的话几乎都压闭掉，那它也可以导致心梗。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应激状态下还可以导致应激性药物有一定关系，像比如说有
2: 十到十二级，过程雨量60到80毫米，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

0: 是可以停药的
1: 啊、
0: 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这种产后抑郁症啊，很多产后抑郁症、它这个产后的抑郁当然跟它的心理情愫有一定关系，但其实也有很多
1: 激素，
0: 对，跟它那段时间激素的这个分泌啊，这是有关系、
1: 嗯、
0: 等到你这个产后慢慢慢慢它度过了那个激素分泌的那个异常高峰，
1: 激素平稳了，
0: 对，它本来
1: 就好了，
0: 它本来就有一个，对，有一个自限性的一个倾向，那这个过程当中有人他睡眠实在太差，然后每天就睡两三小时，你当然可以一些药物辅助，等到慢慢这个过了那个阶段以后、
1: 嗯，
0: 他也药也可以停下来。那么有的人虽然不是这种这个产后抑郁症，他可能就是一般的这种焦虑抑郁状态、
1: 嗯、
0: 那么你如果说你只要不太严重，慢慢这个去化症状改善了以后，可以在医生的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慢慢的减药然后停药观察。但是只不过就是说一般我们讲这个焦虑症抑郁症，有些时候会用一个比喻说这个是就像是精神系统的一个感冒。那、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精妙啊，就是这个感冒你要怎么去看待它，有两个层面去看待它。第一，感冒大部分人都是轻的，对吧、
1: 嗯、
0: 大部分人都是
1: 能自愈，
0: 有人不吃药都能好，有人吃点药就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就算得了焦虑症，就算得了抑郁症确诊了，大家要相信现代医学，对吧？然后现在除了药物治疗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心理疏导啊、
1: 嗯、
0: 包括什么金颅磁啊，这些理疗啊等等，
1: 对，
0: 这些手段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让你的这个抑郁症状得到缓解，我们说进入到一个叫做缓解期啊、
1: 嗯、
0: 我们不说把它完全治愈，缓解期。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再说，那毕竟也有些人感冒得了一个重感冒，他并发肺炎了，
1: 对对，并发症很严重，
0: 对，那也有会导致死亡。那也就是说重度的抑郁症，可能难治性的抑郁症确实也是有
1: 是、
0: 但是毕竟是极少数，对吧、
1: 嗯、
0: 那怎么说呢，发生在具体的个体的头上那概率还是很低的、
1: 嗯、
0: 另一方面就是你要尽早的，当发现有这个苗头的时候，尽早去救治，不要让它拖到最后
1: 很严重、
0: 对的，拖了几年以后变成一个难治性的，这是第二个要大家要关注的点。第三个，既然是感冒，我们人一辈子可以无数次感冒，也就是说它有复发倾向，也就是说焦虑症抑郁症你只要得过一次啊，你可能你在你今后的这个生涯当中，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又会复发，
1: 嗯，
0: 复发以后可能治疗的难度可能就会
1: 加大
0: 一点，对，或者治疗的用药时长会加大。所以就是有过得过抑郁症的一些朋友，或者得过一些重度焦虑朋友，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你在你这次好转以后，你可能也停药了，你要警惕，就是你当时是怎么得的，是哪些因素导致你得的，那你在以后的生活工作当中、
1: 嗯、
0: 你要尽量的去规避，对、
1: 嗯、
0: 或者有些东西你要尽量去调整，尽量让自己不要复发。
1: 那您觉得哪些人可能是这个重点要关注的一些人群，
0: 首先
1: 可能会有这个双心病的啊？
0: 对，首先一个就是家族史里面直系亲属里面有这种精神疾病病史的，
1: 嗯，
0: 他因为他认为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啊，这个精神疾病包含的这些强迫症呢、包括的这些惊恐症啊，包括双向性情感障碍，包括精神分裂症家族史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还是刚才讲的，是你在你的以前的这个生命当中已经发生过的，那你后面你要可能要注意
1: 谨防复发、
0: 对，谨防复发。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生活当中，然后你比如说这段时间你觉得来自于工作也好，学习也好，还是什么方面也好，这些压力比较大，或者是遇到了特别让你害怕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特别让你伤心的事情，
1: 嗯
0: 嗯，比如说一些亲人的离去啊，或者说特别让你紧张事情，然后你会发现这段时间我老是这些事情
1: 心脉受损，
0: 挥之不去。就是有的人会说其实我没有去想，但是我告诉、
1: 嗯、
0: 我告诉
1: 他，潜意识骗不了人的。
0: 对，你潜意识骗不了，你既然能够明确的告诉我，就说明你在想。
1: 对，
0: 如果真的是不想，就是哎，你比如说过了很久突然有一天提起这个事，你说哎呀你不提我都忘了、
1: 嗯、
0: 那才叫真正的不想。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他就是说你虽然有意识的，可能你说我这件事情我去，
1: 你只是有意识屏蔽他，
0: 对，屏蔽他、
1: 嗯、
0: 但是其实你脑子里其实你还是想到了这件事情，
1: 割舍不下放不下、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人，你要当你处在这个状态，尤其是已经开始影响到睡眠，然后第二天就是白天状态下，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我们讲的一些轻微的躯体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头昏啊，近期记忆减退啊，然后情绪莫名变得烦躁啊，容易暴怒啊，然后呢言语变得少了，然后呢有些时候还会有些比如刚才讲的胸闷气短啊，
1: 嗯，
0: 食欲不振啊，消瘦啊， 啊，包括有些时候这个莫名的出汗啊、手抖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要警惕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这方面的迹象了。
1: 是的，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过类似

0: 似的这种困扰的话啊，都可以到咱们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啊来找这个张凯副主任医师哈、啊，寻求您的帮助，看看可不可以用药物啊来进行一个治疗缓解哈、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一到夏天，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全身的健康。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最近不只是我国很热，放眼全球，极端热浪正席卷各地。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出预警，欧洲遭遇到持续性极端高温，多国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城市频发的热带夜现象备受关注。国际气象通用标准规定，夜间最低气温要大于等于20摄氏度，就是为热带夜。受到全球变暖影响，我国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城市的热带夜天数呈持续增长态势。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学科副主任医师刘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若夜间持续高温，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急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具有以下几类。首先是会增加死亡风险。刘佩介绍，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多条居民死亡数据，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之后证实，热夜暴露可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瑞士跨度50年的全境气候健康研究同样印证，该国北部平原城市热带夜天气会使人群死亡风险提升22%到37%。第二是入睡困难，削弱免疫力。美国细胞子刊曾经刊文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越来越多，夜间温度升高使每人年均睡眠时间减少了44小时。中国气象学会医学气象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世功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环境温度过高，尤其是高于28度或者是湿度过大时，会造成睡眠质量差，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促进炎性因子分泌，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三，加重心血管负荷。夜间高温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极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急症。四，更加容易引发中暑。美国华盛顿大学全球环境与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蒂·埃比表示，如果夜间温度是居高不下，那么核心体温难以恢复正常水平，次日基础体温便会升高，这种热量冗余持续积累会对细胞器官造成慢性损伤，严重时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表现。第五，就是老年人更加容易热中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王君宇表示，部分老人怕受凉，不开空调，关闭门窗，极易升高卧室的温度，造成夜间出汗过多，引发脱水，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血容量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风险。 那么想在炎热的夏天睡个清凉觉又担心着凉，你可以试着在睡觉时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是睡前温水洗护，睡前一到两个小时用36度到40。
1: 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感觉我身体在老去，我拥有过精彩，也确实活过来。直白的歌词里藏着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坦然。我们总在追寻所谓的黄金年代，以为它在遥不可及的过去或未来，却忘了每个认真生活的当下都是独属于自己的黄金时光。那些爱过的人、经历的事、走过的路，都在生命里刻下了珍贵的印记。我会拨开这团片刻的灰暗，我会解开生命给我的试探，不必畏惧老去，不必焦虑未知，只要心怀热爱，认真活过，每一段岁月都能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彩。
6: 我看见你

病了也可以当度假，满手鲜红当摘花，看似豁达的自我开解，实则藏着无数无人知晓的委屈与心酸。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这句歌词道尽了失恋后的逞强与无奈。我们总在受伤后学着自我安慰，把所有苦难都包装成成长的契机，在深夜里独自消化情绪，在天亮后假装坚强。自我安慰不是逃避，而是与生活和解的方式。那些受过的伤，流过的泪，都会成为生命里的养分，让我们在未来的风雨里学会自愈，学会坚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日子像慢放的电影，一帧一帧都是风景，这句歌词戳中了被生活推着向前的我们。我们总在追赶时间，忙着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却忘了停下来感受风的温柔，云的悠闲。别急着赶路，慢下来才清楚，这是歌里最温柔的提醒。人生不过是一场竞速赛，不必追求事事速成，慢下来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才能发现藏在琐碎日常里的小美好。不必焦虑，不必慌张，学着慢条斯理的生活，在平淡的时光里慢慢沉淀，慢慢感受，才能读懂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你是星，点亮我的心，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那些孤单又迷茫的时刻。我们都曾在黑暗中前行，渴望有这样一颗星，能驱散阴霾，指引方向，让漂泊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无论多远，我会在你身边，简单的承诺里藏着最坚定的守护。爱情或许不必轰轰烈烈，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给予彼此温暖与力量。那些默契的瞬间，无声的陪伴，都像星光一样在岁月里闪闪发光。爱就是彼此的星光，相互照亮，共同前行，让每一个平凡的夜晚都变得温柔而璀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闷热潮湿的梅雨季小雨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受到台风的影响，晚间呢还会迎来中到大雨，空气湿度偏高，出门体感黏腻闷热。未来一周呢，镇江市区雨水十分频繁，今明两天雨水强度较大，多大雨阵雨，并且是伴随阵风，气温相对温和。周三周四雨歇转阴，气温快速攀升至35到36度，高温闷热感明显，周五到周日又重回了多小雨的模式，整体湿度居高不下，晴雨交替反复，强对流天气多发。也是要提醒大家出门啊，要备好雨具，雨天行车注意避开低洼和积水路段，高温时段要及时的补水防暑。好的，此刻路况信息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口口声声地说爱我，却把承诺奉献给别人，每一句质问都戳中了感情里的痛点，道尽了被欺骗后的委屈与失望。我们都曾在感情里选择妥协，在对方的解释与自责中一次次心软，用空白记忆掩盖伤害。可当谎言被戳破，当真心被践踏，我受够了你的谎言，变成了最坚定的告别。面对言不由衷的感情，不必委曲求全，勇敢离开，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与光芒。
11: 你

方大同的 GF 以口语化的表达和独特的 Amber 歌剧风格，借观教父的感悟，唱出了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歌里的因果循环，运有几造，藏着历经世事的通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人生来没伴侣，非一对，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对生命孤独底色的认知。我们终其一生寻找陪伴，却忘了从出生到入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程，沿途遇上同类都只不过阶段岁月同睡，感情里的相遇与分离不过是彼此生命中的短暂停留。那些甜蜜的瞬间，温馨的陪伴，虽如昙花般转瞬即逝，却也留下了珍贵的印记。不必执着于永恒的陪伴，学会与孤独共处，将那些美好藏于心底，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无常与孤寂。
4: 你

偶尔化一化妆吧，我们从来就不会老。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告白，告诉我们岁月会流逝，但内心的少女情怀永远不会褪色。歌词里的少女是每一个曾经纯真的我们，会在阳光下穿起褶皱的裙子与影子相伴，会在晚风里独行与末班车的孤单中学会坚强。别回望少女，那是逆流的往昔，成长路上难免有告别与遗憾，却也让我们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坦然面对得失。从来没有什么真正属于你，也不曾失去。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只要心中的少女还在，便永远拥有纯粹与勇敢，永远能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到29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至转多云，25到3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关闭的收费站有较武沈海高速关闭海岸北至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苏州方向在南通北竹行出口进行分流，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出口进行分流。较往二床台高速关闭董邦双向入口，吉斯林虎山高速关闭了江安至九华大深至启东南双向的入口，海门往启东方向的入口，叠石桥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进行分流。S19通西高速关闭平桥北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出口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进行分流。S30入场高速关闭泰兴南虹桥滨江魏村双向入口，往常州方向在虹桥出口分流，往泰州方向在滨江出口分流。另外我省境的其他路段还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车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镇江，长江镇江水域全线实行临时停航管控，江面船只暂时停航，但坚壁船闸、镇江引航站等水上关键岗位全员在岗，严防死守，织密水上安全防护网。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议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航旅纵横了解到，大数据显示，昨天上海浦东机场、常州奔牛机场、上海虹桥机场、杭州萧山机场、宁波丽舍机场、无锡朔放机场等约36个机场发布了雷雨天气预报。上海浦东机场、杭州萧山机场、宁波丽舍机场、上海虹桥机场、北京首都机场

0: 当天临时取消航班量，位列国内前五。截至昨天20点，国内各航司计划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超2800架次，建议旅客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和航班动态，临时调整出行安排。随着《功夫女足》票房持续走高，影片核心受众画像也浮出水面。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从性别上看，63.6%的观众为男性，36.4%的观众为女性。从年龄上看，30岁以上中年群体成为绝对主力，占比超73%。从地域分布看，近一半观众来自二线城市，占比为47.9%。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8: 青罗
9: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轻漏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漏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漏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苏童的作品《刺青时代》。有些青春呢，其实它生来就带着刺青，它并非是装饰，而是时代烙在命运上的疤痕。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刺青时代》，它是苏童笔下堪称残酷的南方少年物语。书中讲述的是在潮湿闷热的乡村树街，少年小拐、叔家兄弟，还有韩立和韩真他们的成长，还有懵懂情欲以及猝不及防的死亡交织在一起。苏童呢，精准地剖开了青春的表皮，也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刺青之下的疼痛、孤独以及野蛮的生命力。这不仅仅是几个少年的残酷物语，更加是一个时代的冰冷的烙印。当然也提醒我们，那些试图用暴力反抗遗忘的青春，最终呢，都成了时代本身最深刻的印记。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男孩小拐，出生于一月之夜，恰逢大雪，北风吹响了屋檐下的冰凌。香椿树街的石板路上泥泞难行，和街道平行的那条护城河结满了厚厚的冰层。小拐的母亲不知道他的漫长的孕期即将结束，他在闹钟的尖叫声当中醒来，准备去化工厂里上夜班。临河的屋子里一片黑暗，小拐的母亲在黑暗当中摸索了一会儿，提起了竹篮，打开了面向大街的门。街上的积雪已经很厚了，除了几盏暗淡的路灯，街上空无一人。小拐的母亲想在雨鞋上绑上两道麻绳，以防路滑摔跤，可是她无法弯下自己的腰来。小拐的母亲就回到屋里去推床上的男人，她希望能够帮助她系好那些麻绳。男人却依然是呼呼大睡，怎么也弄不醒。小拐的母亲忽然着急起来，她怕是要迟到了，于是对着床上的男人低低地咒骂了几声，决定抄近路去工厂上班。小拐的母亲选择从结冰的河上通过，因为河的对岸就是那家生产樟脑和油脂的化工厂了。她打开了平时闭锁的临河的后门，拖着沉重的身体下到冰河上，像是一只鹅在冰河上盘上而行。雨鞋响起一阵细碎的冰碴子断裂的声音，小拐的母亲突然有些害怕了，他看见百米之外的铁路桥在月光下铺下了一道黑色的菱形阴影，似乎有一列夜间货车正隆隆地驶向铁路桥和桥下的冰河。小拐的母亲用铝头巾包住他整个脸还有颈部，飞快地朝对岸的土坡跑去。他听见脚下的冰层猛地发出一声脆响，竹篮从手中飞了出去，直到他的下半身隐隐地坠进冰层以下的河水中，这才意识到真正的危险来自于冰层下的河水。

小鬼的母亲一边大声的呼救，一边用双脚踢着冰冷的河水。他的呼救声听来是紊乱又绝望的。临河窗户里的人们无法辨别他是来自于人还是传说当中的河鬼，甚至没有人敢于打开后窗朝河面上张望一下。第二天凌晨，有人看见王德基的女人穿着红毛衣躺在了冰河上，她抱着她的花棉袄，棉袄里还抱着一个新生的婴儿。男孩小拐出生没几天，他母亲就死了。在香椿树街的妇女来看，小拐能活下来算是一个奇迹，他们对这个没有母亲的婴儿充满了怜悯和爱心。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是苏童的作品《紫青时代》。读完了这样的一段节选，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听完了是什么样的感觉。其实想告诉你的是，文字的传神呢，其实更多的它是在于这个作者个人的个性。而说到作者苏童，他真的是用一种比较诚实又认真的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和我们认知里完全不一样的荒诞暴力，确实又如此贴近某一段回忆的南方世界。而在这样的回忆的长河里，历史尘封的故事也浮出了水面，而一个荒诞世界就这样跃在我们的眼前。在这个荒诞的主场上，其实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一直在抗争着。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窘境，不管你的生活现在是多么的糟糕，我相信只要你不放弃，生活一定可以给我们一个微笑。耳边来和你听到李健《水流众生》。

0: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 This is how we do it。
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3: Hola。
4: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6: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7: 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心当中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编程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永恒的爱情》。
8: 我以数不清的方式爱你，我的痴。

0: 知心永远为你编织歌之花环。亲爱的，接受我的奉献，世世代代以各种方式挂在你的胸前。我听过的许多古老爱情的故事，充满聚首的欢乐和离别的悲郁。纵观无始的往昔，我看见你像永世难忘的北斗，穿透岁月的黑暗，姗姗来到我的面前。从洪荒时代的星源出发，你我泛舟顺流而下，你我在亿万爱侣中间嬉戏。分离时心酸的眼泪和团圆时甜蜜的羞涩里，古老的爱情孕育了心意。沉浮的爱情而今化为你脚下的灰尘，一切心灵的爱欲悲喜，一切爱情的传说，历史诗人写的恋歌歌词，全部融合在你我心形的爱情里。
1: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江美琪，爱情。

0: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0: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6: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闷热潮湿的梅雨季小雨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受到台风的影响，晚间还会迎来中到大雨，空气湿度偏高，出门体感黏腻闷热。未来一周，镇江市区雨水十分频繁，今明两天雨水强度较大，多大雨、阵雨，并且是伴随阵风，气温相对温和。周三、周四雨歇转阴，气温快速攀升到35、36度，高温闷热感明显。周五到周日又重回多小雨模式，整体湿度居高不下，晴热交替反复，强对流天气多发。也是要提醒大家，出门常备雨具，雨天注意避开低洼和积水路段，高温时段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和防暑。感谢收听小窝气象，我是珊珊，我们下次再见。
5: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7: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8: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9: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7: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0: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1: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乐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也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轻罗读书。
2: 轻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0: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人生呢，之所以啊感到孤独，大概是因为许多痛苦只有自己承担，许多的遗憾呢，也只能自己去消解。所以，学会和孤独共处，将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终将面对的命题。经典的力量，愿这些经典佳作能够让你从中有更多的体会，让你从此与孤独和解。首先我们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9.2分的作品，叫《人的自我寻求》。当问到为什么会孤独的时候，这本书的作者一针见血地说，因为我们在喧嚣的时代已经弄丢了价值核心，丧失了自我感。现代人呢，总是忙着社交打卡合群，却是忘了问自己一句，我是谁。我们总是习惯用外界的热闹去掩盖内心的空白，一旦只剩自己啊，孤独焦虑就会彻底爆发。那么这本书呢，就从空虚孤独还有焦虑入手，抛开现代人看上去热闹的表象，那些不安大多数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逃避孤独，而不是面对它。这本书也告诉我们，重建人格的第一步啊，是承认孤独的存在。你不是不够好，你只是还没有学会和自己在一起。接下来的作品呢，我们非常的熟悉了，叫做《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豆瓣评分是9分。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心理咨询师啊，每天他都会遇到很多很多人来倾诉自己的人生困境。可是有一天呢，他自己却崩溃了，原因就是原本生活比较稳定的他被相恋多年的男友分手了。一夜之间啊，他从有人陪伴变成了彻底孤身，陷入到了巨大的空虚、焦虑还有自我否定当中。他发现呢，自己的那些心理学知识在这一刻全部都消失了，唯一能够让自己好起来的办法就是也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那么读完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孤独呢是全人类的通病，而找个人聊聊就是最有效的解药。经典的力量，再来和你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叫《不安之书》，豆瓣评分是8.9分。作者呢，其实是一个普通的会计，一辈子啊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却是把孤独写到了极致。他不结婚，不社交，每天啊独自在办公室里，用笔名分裂出72个不同的自己，那些深夜里的心碎、迷茫、不安。都被他一笔一画地写进了书中。书里呢有一些内容啊，足以让人泪目啊，告诉我们原来1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替我们说出了所有说不出来的孤独。你不必为自己的不合群再感到抱歉，或许啊有一些灵魂天生它就适合独自行走。接下来的作品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一度有分享过的，叫《夜航西飞》，豆瓣评分是8.7分。1936年，作者博瑞尔·马卡姆 独自驾着飞机啊，飞越了大西洋，成为了首位从英国直飞美国的女飞行员。此前呢，她在非洲一个人生活了大概有20多年，从狩猎到飞行，一个人完成了所有的事情。她一个人穿越黑夜和大洋，不是勇敢，而是不再害怕一个人。所以想说的是，孤独啊，它不是用来克服的，而是用来拥抱的。当你不再需要别人去证明自己的时候，你就真正的自由了。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要和你分享到的是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的豆瓣评分是8.7分，叫在漫长的旅途中。这是星野道夫的遗作啊，他在阿拉斯加呢生活了20多年，常年一个人穿梭于非常寒冷的极地中，甚至在-40度的冰河，一个人扎营一个半月。那些极北荒原上的孤独时光，他用相机和笔都一一的记录了下来。或许当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你才明白，原来真正的孤独啊，不是一个人待着，而是在漫长的时光当中和自己对话。当你不再需要热闹来填满你的生活的时候，孤独也就变成了自由。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经典佳作。当你在孤独的时候，希望这些经典作品能够让你从此和孤独和解。我们来听一首歌，夏小虎，人生。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郭伟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经典作品，来自余秋雨，我在等你。
1: 大家好，我是郭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余秋雨的一篇散文诗《我在等你》。我在等你，余秋雨。我藏不住秘密，也藏不住忧伤，正如

0: 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藏不住分离时的彷徨。我就是这样坦然，你舍得伤就伤。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我，我不会留你，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如果有一天你说还爱我，我会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如果有一天我们擦肩而过，我会停住脚步，凝视你远去的背影，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或许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然而总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哭得最透彻，想得最深切。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动了，我在河畔等你；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你。
1: 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胡夏，等待完整。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青罗读书节目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想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到29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5到3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嘉武沈海高速关闭海安北至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苏州方向，在南通北竹行出口分流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出口分流G40沪沈高速关闭了江安至九华大深至启东南的双向入口，海门往启东方向的入口，叠石桥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进行分流，建王二重泰高速关闭了董邦双向入口， S19 通西高速关闭平朝北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出口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 S30 如床高速关闭泰兴南虹桥滨江魏村双向入口，往常州方向在虹桥出口分流往泰州方向在滨江出口分流。另外苏南境内其他路段还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车门规划好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镇江，长江镇江水域全线实行临时停航管控，江面船只暂时停航，但坚壁船闸、镇江引航站等水上关键岗位全员在岗，严防死守，织密水上安全防护网。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助救灾工作。记者从中国石化新闻办了解到，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这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应对国际竞争的主动作为，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出行需要。随着功夫女足票房持续走高，影片核心受众画像也浮出水面。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从性别上看，63.6%的观众为男性，36.4%的观众为女性。从年龄上看，30岁以上中年群体成为绝对主力，占比超73%。从地域分布看，近一半观众来自二线城市，占比为47.9%。加拿大警方11号说，该国最大城市多伦敦当天晚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0: 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6: This is how we do it。
7: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5: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8: Hola。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45集的录音剪辑。

0: 牛振生来找韩依依，他希望能够和韩依依复婚。
1: 找我有事儿啊？
2: 依，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1: 不可能。
2: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是说，你给我个说话的机会行不行？你别这样啊！你那个叶明生对他前妻没那么绝情，你对我这样，我冤不冤呢？
1: 你什么意思啊？来奚落我对吗？牛振生，你堂堂一个大老板来奚落你的前妻，你这人有点没意思了吧？
2: 我没那个意思。你看我这人就是简单粗暴，不会说话。我今天来就是想找你心平气和的谈谈。
1: 对不起，没时间。
2: 急着回家做饭呢。依，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说真的，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心疼。回来吧，依。

0: 我现在每天晚上只要一躺在床上，我就感觉你在我身边。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你的脸。这样下去我真的受不了了，你别这么折磨我行不行？
1: 你是自己折磨自己。
0: 你非要句句话都这么伤人吗？行，你不想说话，那你就不用说。我现在只是希望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在这儿静静的跟你聊上几句，成吗？我想你，我忘不了你。
1: 就这两句，你说完了？
0: 没完。我是来向你赔礼道歉的。咱们俩的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都是我的错。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1: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原谅你了。如果你心里还有什么不安的话，那我告诉你，牛振振，你大可没有这个必要。
0: 行，我知道你不想听什么了，那我就跟你说点实际的吧。我想在经济上资助你。我知道人在世界上生存并不容易，尤其是你从来没面对过这种压力，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接受。
1: 我先谢谢你，我现在过得很好，很安逸，只是希望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也不用担心我生存上的问题。有明生，有多多照顾我，我的生活没有问题。
2: 在许飞和钱多多合租的住所里，许飞问
3: 多多，我妈妈她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你真的没事吧？
4: 我没事。你妈妈的公司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4: 那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
3: 你知道了，事情也解决不了。我只是不想你担心嘛。
4: 不是我担不担心的问题，你妈妈很需要现在你在他身边，你这样避而不见，他很伤心。
3: 这我知道。我希望他能够放弃公司，可以退下来享几年清福。他说公司是外公的，他不想放弃公司。
4: 这么说，一直以来是你妈妈一个人在经营公司？
3: 我爸这么多年来把时间都花在了他的写作上，公司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在承担。他希望我能够继承他，但我想靠自己闯一闯，所以我妈妈对我很失望。
4: 是这样
3: 啊？我给你看点东西。

0: 许飞把一张许鹏和马玲年轻时候的合影照片拿给钱多多看。
1: 这是我爸妈年轻的时候。
2: 你妈妈年轻的时候真漂亮。
1: 这么多年来，我妈妈都把精力放在公司上，她这个人挺要强的，从来也不对任何人示弱，在我爸爸的面前也是这样。这照片是我十岁生日拍的，记得就在那天晚上，他们两个大吵一架，从此以后他们俩就分房睡了。
2: 在你生日那天。
1: 在我小时候，我偷偷地恨过我妈，我想如果她可以多放一点时间专注自己的家里，

0: 他一定会比现在要幸福得多。其实，我倒是理解你妈妈，那毕竟是她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如果换作是我，让我放弃，我也不会的。
1: 当然，我也不是不理解的。可是我和爸爸，都希望他能够退下来，快乐的安享晚年。 再说了，如果我回去，你又怎么办呢？
0: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我会照顾我自己。现在，你要回家去，跟你妈妈好好聊聊，她最需要的人是你。
2: 记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你的人不是我，是你妈妈。
3: 赵媛媛为了帮助韩依依自立，请她到自己的奶茶店来工作。虽然薪水微薄，但对韩依依来说，好歹也是找到了一条出路。
4: 怎么，买彩票又没中啊？
2: 彩票没中算什么事儿啊？我从买彩票那天开始就没打算再中过。
4: 那我就不明白了。
2: 你不打算中，你买它干嘛呀？
5: 廉价的希望，我花2块钱就能有6天的时间是开心的，有6天的时间是充满希望的，顶多有1天就是开奖的那天我不开心。
4: 你内心还真够强大的。
2: 嗯。
4: 那你现在为什么脸耷拉的都到脚面上了？
2: 我愁啊。
4: 恋爱了，鉴定完毕。
2: 根本就不是，我是替多多姐愁呢。
4: 多多有什么好愁的呀？她不是挺好的吗？除了阿姨经常软禁她。
2: 好什么呀好？她都被邀请去参加鸿门宴了。嗯，许飞他妈，请多多姐去谈判去了。
4: 真的？哎，咱们要不要去看看啊？别回头俩人打起来了。
2: 看啥呀？ 许飞哥跟我说了，都已经谈判完了。
4: 唉，多多这恋爱谈的呀，
2: 真是够悲催的。

0: 许飞回到家后，见客厅的茶杯已被马林给摔碎了。
1: 怎么会搞成这样？妈，没有扎到你吧？
2: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还知道是不是扎着你妈妈的脚？
1: 妈，咱们好好的谈谈行吗？你别再发脾气了。
2: 好，我们今天就谈谈。你先说，你这几天都住哪儿了？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租了一间房子，想一个人静一静。
2: 一个人？你是一个人住吗？
1: 是，我确实是一个人住的，但是多多也跟我在一起，因为这是他的私人工作室。
2: 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一个人？你就骗你妈妈吧。你想静一静？我看你是想在你那温柔乡里静一静吧。人家惠子把一切都告诉我了。哎呀，你看看你们两个在你住的楼下迎来送往，亲亲密密的。
1: 惠子？他又来跟你胡说八道了。妈，我现在没有骗你的必要。这房间确实是我一个人住的，但是我跟多多，我们俩未来肯定要走到一起的。
2: 许飞，我不同意。我今天给你下最后的通牒，你如果今天不搬回家住，还跟……

0: 那个钱多多在一起的话，你下次再回家看到的就不是这一地碎玻璃。你是不是能看到我还是两回事呢？
1: 许飞，你必须给我回家来。这个钱多多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许家的媳妇儿。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时间长了，我就可以慢慢接受。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放在这儿。许飞感到累了。 如果不是为了兑现对钱多多的承诺，他真的不想再去管母亲是什么态度了。夜明深假，韩依依主动想帮着郝爱家做些家务。
2: 妈，来，我来吧。
3: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啊，
2: 不该你干的事儿啊，妈是不会让你干的，免得我们家明深说我亏待你。
3: 看您说的，怎么会呢？
2: 怎么不会呀？那小两口卿卿我我的，晚上的枕边风一吹呀，比那十二级台风还强呢。哼，妈心里清楚，这当妈的算什么？不一脚把你踹出去，那也就不错了。
3: 妈，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2: 我能对你有什么误会呀？都二婚了，我心里能不希望你好吗？ 明深呢是个做学问的人，不比你前夫能挣钱。哎呀，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我就是希望明深呢，能找一个能干的，能在职场上打拼的啊，什么金领也罢，白领也罢，能为这个家分担点什么的，是吧？这你们俩走出去呢，让别人看着也般配，是不是？
3: 妈，我这不正在努力着呢吗？
2: 别对我这么没信心呢。就你那小奶茶店呐，哎呦，还真不是我看不起你，我都说不出口。你说明深呢是个大学副教授，找一个卖奶茶的当老婆，且不说别人怎么议论吧，就是你们两个时间长了，哪有什么共同语言呢？是吧？哎，你总不能天天说奶茶的事儿吧？那不是笑话吗？哎呀，你妈是个好面子的人。
3: 不图什么啊？哎，你就干不过那钱多多？
2: 这什么事儿啊？都得有个过程，咱们要老顾及别人怎么想，那咱们还活不活了？不是我说你，你这干奶茶呀，起步就不对，是吧？一个卖奶茶顶到天了，也就挣点零花钱而已了，能有什么出息呀？那是个人就会干。我的意思呢，就是你得想办法干一件。 就是跟明深的这个身份呢，能相配的事情，我也就是说一说啊，为了你好。这时，
3: 韩依依的手机响了。我弟弟这就是个有钱人，有钱人。我俗世站在时尚里最前沿。喂，啊，我是韩依依，你好，哪位？哦，好，好，好，你等我一下，我用笔记一下啊。
4: 韩依依急着去找笔，可忘了电熨斗还放在衣服上。
5: 哎呦，天哪，天哪，这衣服！哇！
6: 马文把钱进园和吴芳芳请到饭店吃饭。
7: 伯母，我呢点了些家常菜，随便吃，随便吃。
4: 哎呀，小马，你太客气了，我们几个哪能吃了这么多菜？再说了，现在岁数大了，也吃不动了。
5: 没事，咱吃不完打包。
4: 哎呀。
5: 伯母，你看要不要把多多也叫来？我点了挺多他喜欢吃的菜。哦，好，
4: ，OK，
5: 多多马上打电话啊！哎，等一等，等一等啊！这个小马啊，我作为多多的父亲啊，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清楚了。
4: 你当年为什么就那么决意的要离开多多？现在呢，却要给他打电话找他？你帮我解释一下好吗？
5: 这个伯父伯母。 情况是这样的，我和多多呢在新加坡的时候感情都挺好的，没有什么问题。但他后来执意要回到国内来发展，我希望他留在新加坡。当时我太年轻了，我不懂得珍惜感情。再后来嘛，我就差点跟别人结婚了。这个伯母也知道。
4: 哦，是，哎，小马，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5: 不，
4: 啊，
5: 伯母，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之所以没有结成婚，是因为我当时把婚姻想得太简单了。我觉得一时的激情可以成为婚姻的。

0: 的全部。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两个人的婚姻应该是相互的理解、信任、包容，还有双方父母的支持。这一次我回来重新追求多多，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觉得她就是我这辈子想要的那个女人，所以还希望得到伯父伯母的支持。
1: 哎呦，
0: 知道。
1: 哎呦，小马，你说的太好了。
2: 钱多多正在他的工作室忙着服装设计，这时门铃响了，他误以为一定是许飞，可开门一看却是田惠子。
3: 哎，这个少爷肯定又是忘带东西了。
4: 你果然在这里，你们真的同居了？你怎么那么不知羞耻啊？
3: 你说话放干净点，谁和谁同居了？
4: 没有同居，
5: 没有同居，没有同居，干嘛瞒着许飞的妈妈？
3: 告诉你，我跟许飞我们两个没有瞒任何人。如果你没事的话，请你出去吧。
4: 我偏不走，这是许飞住的地方，凭什么你赶我走啊？
3: 那我告诉你，这儿是我的工作室，你要是不走的话，别怪我报警。
4: 工作室？
2: 田惠子将钱多多辛苦设计出来的服装全都给撕毁了，钱多多的心碎了。

0: 吴芳芳此时给钱多多打来电话。
1: 多多呀，哎呀，你在哪儿啊？没加班吧？啊？哦哦哦，哎呀，我跟你爸现在有点急事儿。
2: 急事儿？我这里现在都已经一团糟了。哎呀，行行行，我马上过去。

0: 许飞居然能够为了钱多多如此委屈自己，却还口口声声说幸福，田惠子彻底明白许飞有多爱钱多多了。不行，他不能允许自己输得这么彻底，他马上来到许飞家找马玲。
1: 阿姨，阿姨，你在家啊？怎么门都不锁啊？怎么了？阿姨，你别吓我啊！
2: 没事，刚才啊，菲儿回来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唉，连门也不关。
1: 阿姨，你怎么让他走了？我跟您说，如果下次小飞哥再回来，您就是把他锁起来，也不可以让他再走了。他跟钱多多那个房子，我今天算是见识了，那简直就是猪窝狗窝。我真想不到这么脏乱差的房子许飞怎么还回得去。
2: 惠子，你今天去菲儿租的那个房子了？快跟阿姨说说那个房子怎么样，钱多多在吗？
1: 钱多多能不在那儿吗？他现在就像一个苍蝇一样的跟着小飞哥。那个房子，我跟您说，阿姨您听了可别伤心啊，简直就不是人待的地儿，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厨房脏的，没有洗的碗和脏抹布都放在一起，到处都是蟑螂。你说钱多多这个人一看就是个只会享受不会干活的人，成天看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到处纠结来纠结去的。你看他也没有什么身份，没什么地位，可野心倒还不小，还要创立什么自己的品牌，你觉得他有这个能力吗？还有阿姨，如果许飞再回来，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再走了。现在那个钱多多简直就是把他当男保姆看，他要创立自己的品牌，索性就把工作一辞，什么都不管了。小飞哥现在白天还要赚钱养活他，晚上还要收拾屋子伺候他，所以我就说，下次就算把他锁起来，也不能再去给那个老女人卖命了。
0: 接到吴芳芳的电话后，钱多多急急忙忙地赶到了饭店，却没有想到马文正陪着吴芳芳和钱纪元在吃饭。
3: 哎呀妈！
1: 哎，多多，来来。
4: 多多，哎，来来，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这个我陪伯父伯母吃个便饭。
2: 哎，是是是，人家小马热情，非要请我们吃饭。你看人家还顺便叫了好多你喜欢吃的。
5: 妈啊，您电话里跟我说有急事儿，这急事儿就是吃饭呐。
2: 当然了，现在没比把你叫来跟小马见面更让我着急的了。
4: 多多，是这样的，我刚才跟伯父伯母商量了一下。我想重新追求你，然后向你求婚，他们已经答应了。
5: 你疯了吧你
2: 呀？什么叫疯了呀？人小马对你真心实意的，爸爸觉得也挺好的。
5: 妈，我跟谁结婚，我嫁给谁是我的事儿，干嘛你们老替我瞎操心呢？你不请我爸妈吃饭吗？行，这饭我不吃啊，对不起，我走了。
1: 哎，
4: 喂，
1: 多多，
4: 多多，
6: 多多，
4: 多多，你别。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45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闷热潮湿的梅雨季小雨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受到台风的影响，晚间还会迎来中到大雨，空气湿度偏高，出门体感黏腻闷热。未来一周，镇江市区雨水十分频繁，今明两天雨水强度较大，多大雨、阵雨，并且是伴随阵风，气温相对温和。周三、周四雨歇转阴，气温快速攀升到35、36度，高温闷热感明显。周五到周日又重回多小雨模式，整体湿度居高不下，晴热交替反复，强对流天气多发。也是要提醒大家，出门常备雨具，雨天注意避开低洼和积水路段，高温时段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和防暑。感谢收听小窝气象，我是珊珊，我们下次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

0: 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46集的录音剪辑。

0: 许飞来到所租的那个房间，看着一屋子的狼藉，许飞怒不可遏。这些被毁掉的可都是钱多多的心血呀。许飞立刻给田惠子打去电话。
1: 田惠子，请你马上来你今天撒过野的地方。
0: 韩依依回家后见郝爱家正趴在沙发上。
2: 妈，哦，回来了。年龄大了，没用了，买个菜还把腰闪了。
3: 哎呦，你说这怎么办呢？明生一会儿就回来了，因为他工作这么忙，咱连口热乎饭也给他做不上。哎呀，依依啊，今天就辛苦你了啊。
4: 没事，妈。哎，要不这样，您呢先休息一会儿，我现在把饭给做了啊。
3: 哎，好。
4: 哎。
3: 依依啊，妈觉得你天天到那个奶茶店也不是个事儿，咱就不说累个半死吧，也挣不着什么钱。就钱家那个什么圆圆，我看她也不是个好人。开始叫你去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这么长时间了也没见给你涨一回工资。听妈的话，别去那个奶茶店工作了啊！再怎么着你也是个大学生，再怎么着名声也是大学副教授啊，这要让同事说起来，哎呦，他老婆是卖奶茶的，你说名声多没面子呀，你也要替他考虑考虑。过两天呢，你没事儿你就到多多家去一趟，你跟多多不是好朋友吗，让多多给你找一个又体面挣钱又多的工作，那要同事问起来名声也好说呀。我老婆在跨国公司工作，那说出话来感觉就不一样了，你说是不是？
4: 嗯，我知道。
0: 韩依依如此心如刀割，她难道没有替叶明生考虑吗？如果不考虑叶明生，她韩依依会这么努力工作，这么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吗？韩依依的心中一片茫然，可是她所不知道的是，此时的叶明生面临着更加棘手的问题。叶明生每每看着沉浸在满足感中的冯青妍，看着那嗷嗷待哺的婴儿，心中真正是有苦说不出。叶明生在冯青妍的住处正为孩子晾着尿布，冯青妍忍不住地对他说，
5: 你看，我们一家三口都和睦啊，你看你，多像个好父亲。

0: 你们俩有什么可聊的呀？你呀，以后每天都要过来，不行晚上就睡着。家里现在也没个人，万一孩子有什么事，我找谁去啊？哦，对了，孩子的户口啊，你赶紧给办了，出生证、准生证。
1: 你怎么弄到他的？忘了，这是以前咱们俩领的呀。一对夫妻只许生一个孩子，没有准生证，我怎么生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儿子可是合理合法的。哦，对，那准生证还是你妈给我的呢。君雅，你知道我现在的情况，你想过没有？我该怎么办？今后这孩子应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吧？你是孩子的爸爸。哦，对，你后妈不是急着抱孙子吗？现在有了，她应该开心才是啊。
1: 我现在跟你谈的，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不是来怄气吵架的。
0: 我没有和你怄气。我现在要面对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我的孩子需要他的父亲。 而你要面对的，是你现在的老婆和你的后妈。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么做太过分了？咱们先不谈我过不过分，起码这孩子他不过分吧。 行了，时间不早了，你赶快回家休息去吧。

0: 天跺跺脚，吴芳芳走进女儿的卧室问：“
1: 说吧，别当哑巴呀。”“
2: 嗯，你想说什么呀？我的态度您不都知道了吗？”“
1: 多多，你说，你就为什么看上许飞了啊？你，好，我承认，这孩子确实不错，可他们家里呢？”人都说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个家庭的事儿，这个道理你又不是不懂，你怎么就跟他绑得那么紧呢？
2: 妈，我跟您说啊，我就算是不跟许飞好，我也不会跟马文好的。
1: 为什么呀？你告诉我为什么呀？你当初跟马文那么好，再说了，他们家在新加坡啊，婆婆又离你那么老远，这不是多好的事儿啊？这叫什么呀？这叫距离产生美。婆婆远在天边的，我告诉你啊，你就偷着乐吧。那话再说回来了，啊，你要是嫁给许飞之后，那马玲做你婆婆，你受得了吗？说实话，她要当我婆婆，我跟她见个面我都害怕呀。哎，
2: 妈，您是说马玲是您婆婆呀？
1: 多多，你别嬉皮笑脸的，你赶紧给我表个态，现在、立刻、马上。
2: 行。今天，钱多多，我正式跟您表态。这辈子，我钱多多，我非不嫁给马文。
0: 叶明深家，韩依依告诉叶明深和郝爱佳，
3: 这许飞妈妈也太难搞了，多多挺难过的。
4: 你看，嫁个有钱人呢，也未必是好事儿，还是我们家明生好。

0: 别欢。这什么东西啊？圆圆，你下毒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吧？我哪舍得毒死你呀、啊？你可是我这儿的财神爷，我新调的，新口味，快尝尝。味道咋样？有没有那种苦涩的初恋的感觉？
1: 初恋的感觉一点没有，苦涩的感觉一大堆。不是我说你这里边掺了什么呀？这么难喝？<笑>你别笑。
0: 黑咖啡，哎，那个，我给那个奶茶起了个名字，叫“甜蜜蜜的苦涩初恋奶茶”，洋气不洋气？
1: 洋气。不过，我说你创意挺好啊。
0: 你这让未成年喝了以后，这是我干年后得有多少痴男怨女啊？为什么呀？
1: 你想想，这么难喝的奶茶，你把它定名为初恋的感觉，你说喝了这个，谁还敢初恋啊？
0: 讨厌！
2: 哎，圆圆，别走，别走，你回来呀、啊？
0: 干啥？
1: 我有一个事情想问你啊。昨天晚上你们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吧？
0: 没有啊，昨天晚上我们家一切都特正常。你别吃了，你回答我问题。多多跟他妈妈就没有彻夜长谈？谈啥呀？啥也没谈。
1: 嗯，行，那你先忙着，我先走了。
0: 哎，你站着，你回来。
1: 怎么了？
0: 那边结账呢。
1: 不是，我就喝了一口，你这么难喝的奶茶，还要我来结账？
0: 喂，你看看你价目表啊，最贵的也才18，怎么就不够了？你喝的这个奶茶是我那价目表上的奶茶吗？你喝的这个奶茶是老板娘特别调制的特供饮品。30。谢老板啊，欢迎下次光临。
3: 晚上。
0: 钱多多坐在客厅里无聊地看着电视，而吴芳芳和钱继元则在另一边商量着如何让女儿接受马文。你看他那个这样，一定在心里琢磨什么。你去问问他。
4: 哎呀，我问什么呀？
0: 马文啊，你问问他，为什么拒人于千里之外？当初跟人好的时候，尽在我面前受到好话了。 现在突然翻脸了，那从那回原因吧，你就问问他。哎呀，
4: 你说他真有一档子，那现在咱们能问出什么来呀？再说了，他多多的脾气你也不是不了解，这抵触情绪强得很。
0: 我也就纳了闷儿，你说多多这孩子，他怎么这么各色呀？他跟什么人都处不到一块儿去。哎，岁数。
4: 岁数是越来越大了，哎，我跟你说，老钱，他这个终身大事再不解决的话，那可真是太棘手了。你想想啊，这岁数越大越不好找了。像他这个年龄，正常人都结婚了，都当妈妈了，剩下的，哎呀，那没结婚的也都不靠谱。哎，
1: 我琢磨，是不是和马文之间他有什么心结呀？
4: 要不这样啊，我们呀，再好好观察观察。
0: 等找到问题所在的，再重点击破，你看怎么样？也好，等我把问题啊搞清楚了，再向马文啊通报一下。
4: 哎，
0: 这样别聊了，这么做我们成什么了？哎呀，反正我的立场是站在马文这边的。哎，当然了，我也觉得那个许飞也不错，经济条件小伙长得挺帅的，可是他比多多小啊。你现在这过日子可是柴米油盐的，过两年过不到一块儿，一离婚了。
5: 你们男人，哼，只要有钱，照样找小姑娘。到那时候，多多再抱孩子，那怎么办呢？不行不行不行！这时，赵媛媛回来了。
6: 我今天就知道回来了。其实现在有很多八零后的明星，自己的。
5: 芳芳姐，
6: 告诉我们，看什么的？
5: 看啥呢？
6: 他们带给我们的那
5: 这不瞎看的吗？
6: 哎哎，媛媛呀，你别跟你多大姐起腻了，你赶紧进屋洗洗睡吧啊。
5: 我家无。
0: 咋的了？这是，怎么感觉气氛不太对呢？
1: 哎呀，圆圆，你多多解，这不正烦着呢。
0: 是吗？我跟你们说，马文绝对是一特别好的后备军，实力强大。只要有马文在那垫底，多多姐的后半辈子根本就不是问题。
2: 哎，怎么，有什么内部消息吗？
0: 今天马文去我店里了，经过他一番激情的演讲，哎呀，把我给感动坏了。我突然发现马文这个人，我喜欢。
3: 圆圆，你甭老添油加醋的了，行吗？你知道马文是什么人？你了解他吗？你忘了牛津水给你的惨痛教训了？
4: 我看你要这样的话，也甭开什么奶茶店了，你开个婚介所算了，多适合你啊！
3: 我怎么能适合开婚介所了呢？我这……
2: 哎，圆圆，你告诉我，马文去你店里干什么呀？
0: 哎呀，干妈，我跟你说，马文那个人可好了，特别执着，特别痴情。哎呀，你这给我弄得可激动了，你摸我心疼。
5: 许飞给钱多多打来电话。
6: 主人，那家伙又来电话了。
7: 多多，你在家？
4: 在呀，你还没睡呢。
7: 多多，对不起。
4: 永远不用跟我说对不起，衣服坏了也没关系，咱们可以重新做嘛。
7: 多多，我现在来找你好不好？
4: 哎呦，现在都几点了，深更半夜的，你还嫌今天不够乱呀？对了，你吃饭没有？
7: 我就吃了一碗方便面。
4: 你怎么又吃垃圾食品呀？
7: 其实我就是不想出去。一心想吃你做的东西吗？
4: 哎呀，我亲爱的小弟弟，咱们的冰箱里啊就有西红柿和鸡蛋，你就不会自己弄个炒饭吃啊？
7: 太累了，实在是不想动了。
4: 懒得动就赶紧睡吧啊！哎，对了，睡之前看看门有没有锁好，你粗心大意的，到时候小偷进来了你都不知道。
7: 好，我知道了。
4: 行，睡去吧啊，晚安。

0: 第二天上午，许飞刚走进生活秀公司准备上班，这时有人上来通知他去总裁办公室开会，而此时田惠子却拦住了他。
1: 他让你去办公室开会。
2: 你跟我来。
3: 我没时间。
2: 等你有时间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3: 你什么意思？
2: 你说我什么？
0: 田惠子拿出一盒安眠药威胁许飞，
3: 把那个给我。
2: 什么？
3: 安眠药，给我。
2: 我最近睡眠不好，不吃药不行啊。
3: 我为了收购案已经很忙了，你这个时候还跟我玩游戏。
2: 许飞，你知道吗？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象一个画面，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偷偷地走到你的办公室，然后呢，把这一整瓶的安眠药全都吃掉，就坐在你的椅子上。第二天早晨，你推开门看到我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我想，你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了吧？
3: 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2: 很简单，你不要刺激我。

0: 韩依依一边在奶茶店工作，一边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叶明申和郝爱佳。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韩依依心里很清楚，这就是她一直想要的幸福生活。
1: 哎，明申今儿上班啊？
2: 哎呀，他不上班，他还有其他的事儿，他也不能老待在家里啊。哎，中午就咱们俩吃饭啊，别做他的了。
1: 哦，妈，我今儿啊得出去一趟，我那就不陪您吃饭了，行吗？
2: 去奶茶店呢？
1: 妈，今儿啊周末人多，我得过去。
2: 我就不明白了，一个小小的奶茶店至于那么忙吗？
1: 妈，忙不忙我都得去上班啊，那我是店里的员工啊，对吗？
2: 依依啊，妈上次跟你说的话你没往心里去啊？啊，那一个卖奶茶那叫什么工作呀？妈最近没言声，就是想让你冷静地考虑考虑换工作的事儿，你这压根儿没琢磨。
1: 妈，我不是没琢磨，那你说什么事儿不得慢慢来啊？再说这奶茶店是它小，可是它现在生意越来越好，我相信它会越做越大的。那你说钱多多不也从低做起吗？那我为什么就不行啊？还有啊，现在的年轻人呢都换工作，换来换去最后怎么着呢？不还是一事无成吗？我觉得吧，什么事儿呢贵在坚持，只要坚持一定有好结果的，你说呢？
0: 韩依依给钱多多打来了电话。
3: 主人，那家伙要来电话了。
4: 喂，依依，又怎么了呀？
1: 多多，你忙吗？你要是不忙的话，能不能来一趟奶茶店啊？我想跟你说我话。
4: 哎呦，依依，我这真出不去。你怎么了？电话里说。
1: 我刚从家里出来，心里挺烦的。哎，我婆婆她不同意我去奶茶店工作，那你说怎么办？我还能去哪？哎，你是不是有时候也觉得我挺一无是处的？
5: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6: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7: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6: 万千气象，
7: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到29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至转多云，25到3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受台风天气影响，管制路段方面，较深海高速关闭海安北至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苏州方向在南通北出行出口分流，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出口分流，接四零沪陕高速关闭江安至九华，大深至启东南双向入口，海门往启东方向入口，叠石桥往南通方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进行分流，江五二常态高速关闭董邦双向入口， S19通西高速关闭平朝北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出口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 S30入长高速关闭台西南虹桥滨江魏村双向入口，往常州方向在虹桥出口分流，往泰州方向在滨江出口分流。另外苏南地区其他路段也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主要限制两客一危、三超以及厢式货车，请车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镇江，长江镇江水域全线实行临时停航管控，江面船只暂时停航，但坚壁船闸、镇江引航站等水上关键岗位全员在岗，严防死守，织密水上安全防护网。跨越18个月，涉及3条铁路干线，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最近完成了一项艰巨任务，成功拆除11处跨高铁线路隐患，实现了涉铁输电隐患的全面清零。这场与时间赛跑、与复杂工况博弈的攻坚战，不仅保障了铁路大动脉与电网生命线的双重安全，也为同类工程积累了宝贵的镇江经验。记者从航旅纵横了解到，大数据显示，昨天上海浦东机场、常州奔牛机场、上海虹桥机场、杭州萧山机场、宁波丽舍机场、无锡朔放机场等约36个机场发布了雷雨天气预报。上海浦东机场、杭州萧山机场、宁波丽舍机场、上海虹桥机场、北京首都机场当天临时取消航班量，位列国内前五。截至昨天20点，国内各私航计划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超2800架次。建议旅客密切关注天气状况和航班动态，灵活调整出行安排。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 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6: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7: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6: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7: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6: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啊。张主任您好。
9: 大家好。
0: 那这个入夏以来哈，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气温升高了，天气非常的闷热哈，不少人呢就有一种感觉心神不宁啊，烦躁气短。那么这样的感受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呢？接下来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4: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张主任啊，刚刚讲到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一到天热的时候哈，就觉得哎呀，好像这个气都喘不上来，甚至于有些人这动一动还会有一种心悸的感觉，非常的憋闷哈。这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呢？还是说哎，我们这个心脏出现了什么问题？您来给解答一下。
9: 大家好，感谢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从我们在这个地区啊，就是从小生活在这里一直长大的，都会有这种感觉。它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分两部分来说吧，一个是外在的环境啊，这个尤其比如说梅雨季节，气压低，对吧？然后再加上一些高温闷热，那人在蒸笼里这样一种感受，那他当然会感觉到一些不舒服，汗流不尽，然后呢会觉得有些时候呼吸不畅啊，胸闷气短。那么哪怕是健康的一些人群啊，他也可以有这样的反应。 如果说再加上比较疲劳睡眠不足啊，那再加上一些冷热的交替的刺激，再加上有些人会有一些感冒中暑，那可能这种反应就会更明显。
10: 是，
9: 这不代表他一定出现了心血管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可能是他本身就有一些心血管，包括有一些比如说慢阻肺啊、支气管扩张啊等等这些慢性的呼吸道疾病的一些病人，以这个中老年人为主了，那么他可能就会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症状更突出啊，持续时间更久，发作更频繁，甚至有可能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啊诱发一些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心梗啊，或者是脑卒中这个脑出血或者脑缺血等等。那这种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的接诊当中，在这个时间的话会觉得相对来讲是一个心梗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
10: 嗯，所以还是要警惕。而且就是中医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到了夏天特别要养心。哎，我不知道这个西医哈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说法呢？
9: 我没有听说西医有类似的说法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概念啊，或者说这个理念应该是基本是成立的。就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就是尤其是现在就是到了这样一种时代的背景下吧，很多人的工作可能也不是太稳定啊。然后一些学生的对就业的压力也大，比如他虽然在暑假可能还要参加一些补习班等等。那这样一些本身的外界的这种自然环境给予你的一种身体的不适，再加上你自己一些情绪啊身体上的一些压力，包括睡眠可能也不太好的话，
10: 对对对
9: 对，有的一些病人他其实他未必有基础的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性的疾病，但是在这种压力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也会导致一些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恶性的心律失常，比如说我们有些人还是在一些运动状态下，对吧，可能触发一些时速时颤，还有人也可以发生一些比如说持续的冠脉的痉挛。尤其是你在夏天高温出汗比较多，身体里缺盐分的时候，
10: 对对对，
9: 比如说一些低钠血症可以诱发血管的一些痉挛，导致一个冠脉痉挛的话，如果持续的冠脉痉挛，而且痉挛比较严重，血管的话几乎都压闭掉，那它也可以导致心梗。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应激状态下还可以导致应激性心肌病，这个可能在一些育龄期或者一些中老年的一些妇女当中更常见的，这个我们也会见到。它的表现它有很多方面，也类似于心肌梗死，它呢也会出现一些这个心肌坏死的一些标志物的升高啊等等，胸闷啊、气短啊、胸痛的一些症状。心电图呢也可以类似心梗的一些表现。那它现在的研究呢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跟情绪啊压力以后一些应激反应导致的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耳沙酚胺类的物质的一个风暴。它不一定是血管的问题，但是它是直接影响到心肌啊，这个
10: 所以真的有时候会因为巨大的压力导致心碎，我们经常说心碎心碎，可能在临床上它真的是会成立的。
9: 对对对，然后这个它有一个俗称，它其实这个应激性心肌病有好几个名称啊，其中有一个名称通俗一点的就叫它心碎综合症。
10: 真的叫心碎。
9: 对对对。
10: 所以就是还是要警惕一些的，是吧？那您觉得在夏天啊，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习惯啊，可能是会对这个我们的心血管对心脏啊可能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特别提醒到大家的呢？
9: 首先我觉得啊，就是不要过量运动。第二个就是尤其是不要在一些特发的一些天气当中去运动，比如说这种天气特别闷热的情况下，那你一些户外运动可能又再加上湿汗比较多啊，然后汗出的又不够劲，那可能会导致一些中暑。对吧。第二个就是运动的当中呢，你可能你要注意这个你怎样一个补液啊，有些时候呢就是有的人喜欢直接一下喝很
10: 冰
9: 的水，
10: 蹲蹲蹲，
9: 对对，可能一时他是个胃是爽了，然后觉得，但是呢后面有可能会激发一些胃肠炎，甚至有些时候会刺激一些血管的这种收缩啊舒张，它是一个不太平衡的一个状况吧。然后就是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然后是骤缩骤舒，然后呢也可能会诱发一些血压的一些波动，心率变动波动等等，可能反而会引发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事件。还有人呢可能就是喜欢洗冷水澡，对吧？出了汗很多人喜欢洗澡，对，冷水澡洗的是凉快，但是可能一下子本来在大量出汗血管很舒张的一个状态下，突然又遇到冷的一些刺激，然后这个血管又收缩了。所以呢可能也会诱发一些 血压的升高啊等等一些不好的一些结果。
10: 是。
9: 还有呢，就是有人会熬夜，尤其近期有这个世界杯的一些球赛，对吧？但有些比赛可能在凌晨的，他这个情绪他就在这边波动。
10: 嗯。
9: 啊，然后这个本身睡眠就不太好，如果再有一些咖啡因的一些饮料的刺激下，
10: 对，
9: 在一些情绪的一些波动，那有人真的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对对。然后呢？就算没有那么极端嘛，但是比如说他要是赌球又赌输了，然后这个又熬夜，然后又没有得到充分休息，情绪又很焦虑抑郁的状态下，哎，他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多一些不舒服的表现。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早搏，包括一些房颤，这就是我们讲的心律失常。
10: 嗯
9: 啊，然后再极端一点的，再恶性一点，就刚刚说的比如心梗啊等等这些事件。嗯，
10: 主要就是这些是吧，一些生活当中不太好的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心血管健康的一些坏习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些啊。
9: 对。
10: 接下来我来说一个简单的病例哈，说这个小王42岁啊，他呢是家里的这个顶梁柱，也是单位的这个骨干，某一天啊他就突发心肌梗死，不过万幸是抢救很及时，保住了生命，手术很成功啊，治疗也是非常到位的。但是在这次之后啊，小王总是间断的出现这个胸闷的情况，而且呢是经常会在傍晚啊一直到夜间发作啊，一旦发作他就立马就叫120送到医院急诊。到医院之后呢，住院检查发现各项指标啊是正常的啊，医生就跟这小王说啊，说没事儿，您回去接着吃药。但是呢，小王觉得这我这个吃了药了啊，丝毫也没有觉得症状有减轻，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他就非常的苦恼啊，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呢？但是呢，这个反反复复的受他这个惊吓的身边人哈、包括家人或者有时候同事说，你这是不是装病啊？他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9: 这种事件啊，其实在我们临床中，我们作为一个心内科的医生来讲，其实遇到的我觉得虽然不算特别常见啊，但其实也不能算少见，或者说不能算罕见。我觉得他，我们从一个临床的一个思路，临床思维的一个角度，他还是要有一个鉴别的过程。其中有一个相对常见的一个原因啊，是可能跟药物有一定关系，像比如说有一个药叫做替格瑞洛。那么这个药呢，它因为它是一个抗血小板药啊，尤其是一些心梗的病人，或者是比较重的急性冠脉综合症的病人，他可能支架放完以后，甚至有的人不放支架，可能双抗血小板常常就会阿司匹林合用这个替格瑞洛。但替格瑞洛呢，它除了抗血小板以外，它还有一些别的一些作用，它其中一个作用，它就可能会对身体的这种腺苷啊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它可以间接的导致腺苷的生成增多，腺苷生成增多以后，有的人就会出现一些敏感的人就会出现一些胸闷气短的一些表现。啊，然后呢，有的人还会觉得好像呼吸不畅，尤其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发作。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小王的这个症状呢，
10: 很典型，
9: 跟这个可能有点像啊。但我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假设如果他吃的这个药，那我们可以首先试着，因为你做了一些别的一些检查了，你也没有发现血管有再堵，那是不是跟这个有一定关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尝试把这个药换掉，比如说换成氯吡格雷。患者氯吡格雷观察几天，如果说哎不出现了，那可能那就可以认为是药物的因素。这是一种可能的原因。第二种可能的原因就是发作性的冠脉痉挛。刚才我们前面说过了，痉挛它其实可以发生在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基础病的病人身上，也可以发生在貌似正常的病人身上。那尤其是比如说刚才讲的一些情绪的一些刺激啊，睡眠啊这些情况下，它可能会发作性的痉挛。发作性痉挛，然后它
10: 变成
9: 它好了，然后你心电图什么东西也做不
10: 出来，查不来了。
9: 所以这个痉挛这个东西呢，它很难就是在第一时间之后
10: 捕捉到，
9: 对，捕捉到，这个是个世界级的难题。但是我们还是仍然可以尝试用一些，比如说预防性的、防治性的一些解痉的药物，比如说可以吃点地二硫卓，对吧？这种它可以这个扩张血管。然后还可以用点中成药、活血化瘀的一些可以改善微循环的一些作用的药，你可以加着尝试试试看。然后呢，同时对他有一些心理疏导，然后暗示他你这个已经做了一些检查，没看到这个
10: 大问题，
9: 对，放了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原来没放支架的地方也没发现有新的严重的狭窄。那你如果只是些痉挛的话，你不要太这个紧张。然后呢？

0: 这个要休息好。那如果说真要是睡眠有点问题的话，可以找神经科大夫开点这个睡眠的药，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讲的可能他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呢，他有点害怕，有点紧张担心啊，然后他就像是一种恐病症了。
1: 嗯
0: 啊，那他如果说他老是这种惊恐啊，这种焦虑不缓解啊，影响到睡眠，影响到他很多工作状态上，那有人他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但是这种胸闷气短呢，他往往是跟这个
1: 情绪，
0: 对，情绪有一定关系。然后他的症状呢，他跟这个真正的冠心病的心绞痛的胸闷气短呢，其实在一些细节的点上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嗯
0: 啊，这个如果展开来讲呢，也可以大概说一下，就是往往这种焦虑引起的胸闷呢，它的部位不是那么固定，它可以偏左一点，偏中间一点，偏右边一点，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变换。比如说今天它正好在左边一点，然后过一段时间它又在中间一点。第二个呢，它持续时间可以比较长，一般我们讲心绞痛病人往往就是持续几分钟啊可以缓解，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要么就是长时间的冠脉痉挛，要不就是心梗。但这种他这种焦虑引起的这种胸闷呢，他可能就是断断续续老是觉得有点闷，而且呢往往是什么呢，就是他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没有人搭理他。
1: 嗯，
0: 哎，他如果脑子里不自觉的想到自己的病啊，想到生活中的烦恼，
1: 焦虑了，
0: 这时候他就更明显。如果这时候有人过来打断的话，跟他说说话，或者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出去走走，哎，他反而会好一点。
1: 嗯，
0: 那我们讲一般的冠心病的心绞痛大多数还是劳力性的，他往往是静息的时候他会相对缓解或者是好转。
1: 嗯嗯，
0: 那么如果说他一些运动状态下啊，可能会发的更明显。
1: 哦，这个也是
0: 啊，正好是一个
1: 很明显的一
0: 个
1: 区别，
0: 这个，对，这个相反的一个东西。
1: 对对对
0: 对, 对。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这种焦虑引起的胸闷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的人相当多数人他喜欢大喘气，他觉得长叹一口气会舒服，
1: 很舒服。
0: 对对，会舒服。但是如果真要是冠心病引起的心绞痛，那你做这个动作应该对他这个
1: 没有什么
0: 没有
1: 影
0: 响啊，
1: 对，
0: 既不会加重也不会好转。
1: 对对 对, 对，其实在临床上哈，有些人真的会就是去医院检查，发现心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说呢，就像这个小王一样啊，也是有一些这个心脏的问题，但是呢，经过治疗之后，病情已经趋于稳定了，但还是会出现心慌、胸闷啊，甚至有这个心前去隐隐作痛的情况，以至于吃不下睡不好。那么在医学上呢，这样的情况也被称作是双心疾病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双心疾病哈，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过这么专业的一个词儿哈。什么叫双心疾病呢？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这个双心疾病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很确切的一个很严格的定义，
1: 嗯，
0: 但实际上就是说，大概这么十几二十年来吧，对吧？这国内外的一些专家他们会发现，就人的这种心理状态、人的情绪状态，它会导致一些跟类似于心血管病的一些症状，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就是长期的这种心理的一些应激啊，包括一些睡眠不佳啊，它最后慢慢会成为一个你发展成为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1: 哦，
0: 一种因素，
1: 一个诱因。
0: 对，还有一方面就是很多人他往往在得了一些心血管疾病以后呢，他因为他害怕啊、担心啊自己因为这些心血管疾病导致一些不良的后果，然后有比较沉重的心理负担，再加上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一些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一些让他烦恼的或者伤心的、紧张焦虑的事情，这些加重在一起以后呢，他最后等于就是又有心血管疾病，他又有一些心理方面一些问题。我们一般也不太愿意说他是心理方面的一些疾病嘛，或者是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障碍，对吧？身心的一些障碍，比如说英文里面就叫 disorder。那么这样子呢就叫他双心了。
1: 嗯，
0: 那有的人呢其实他可能还是担心，担心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其实没有明确的
1: 气质的病，
0: 对，没有明确的气质病，但是他可能还是一些心理情绪方面一些问题啊，就焦虑症啊、抑郁症，就会导致一些躯体化症状。躯体化症状里面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心血管方面的一些，或者说胸部的一些症状，胸闷啊，刚才讲到的胸闷气短啊，包括一些胸痛啊等等啊，包括一些心律失常等等。那你经过一些客观的检查，排除了他这些器质性心脏疾病以后，我们认为他可能他这些症状就是一个 情绪心理方面导致一些躯体化的症状，那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个单心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1: 所以这个双心，它其中的一个心就是指心脏，是吧？这是一个器质性的一个器官，还有一个心呢，就是指心理。
0: 对, 对，
1: 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说我们情绪嘛，对吧？
0: 对 对, 对。
1: 的确，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压力很大、啊，或者说本身有一些这个，其实有一些身体的小小的毛病，但是呢，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叫医学上叫疑病症，
0: 对
1: 对吧？他会把这种身体的不适无限的放大，然后觉得自己可能得了什么特别特别吓人的毛病了，然后自己吓自己，所以导致他的这个小小的症状，也许会。真的就会在他身上会表现出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但是呢你送到医院去检查之后发现也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器质性的改变，是吧？所以但这个也的确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痛苦啊，包括您刚刚也讲到了，就是一个焦虑症的躯体症状，是吧？这个躯体症状放到咱们这个心内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心脏神经官能症，这个会比较多见，因为有很多焦虑症躯体症状的人都表示就是自己的心脏很不舒服，这还比较常见哈。
0: 有关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以再展开说一下。这个以前我们讲心脏神经官能症或者是神经官能症啊，各个脏器的，包括还有讲神经衰弱，那现在呢这个两个术语神经官能症和神经衰弱这个已经慢慢淡化了，不太提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另外一个呢，对，第二宽泛，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样一提呢就让人觉得就那样的病人好像就是无病呻吟的一种感觉。但其实他们这样的一些人呢，他有些时候如果他的焦虑症抑郁症达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的话，他的躯体化症状是可以非常难受的，
1: 对，很严重，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呢一般也不太提这个神经官能症和神经衰弱、
1: 对对对。
0: 那么还是他可能在精神科他会具体区分你
1: 是
0: 惊恐为主的、惊恐障碍为主，还是强迫为主，还是说你焦虑为主，还是抑郁为主，还是还有的还是双向性情感障碍，就是包括比如他可能会有躁狂和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反复的交替的发作，甚至还分一型二型，那到底是抑郁为主还是躁狂为主、那么
1: 这是精神科的问题了。
0: 对，其实它是个精神科的问题了，但是因为很多病人他首发的症状，他出现的这些胸闷气短啊，或者甚至包括一些胃肠道一些症状，乏力啊、头晕啊等等，他觉得他没有，他因为他没有这个常识了、他觉得是不是自己身体的器官出现了问题，
1: 我哪哪都不好，
0: 对他，所以他可能首先症状，他因为这些症状他是来看心内科看神经内科看消化内科，他没有想到说我这个症状要去看精神科或者说看睡眠门诊，
1: 他得去兜兜转转各个科都看了，
0: 对对对，
1: 最后医生说你要不我推荐你去心理科看一看，
0: 对对对，
1: 精神科看一看，
0: 所以这样的比例而且是越来越高了，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可能是一类人群容易发，现在我们发现有泛化的趋势，从这个中小学生到这种七八十岁的老年人，
1: 全年龄段、
0: 全年龄段，然后也不分性别，其实在我的门诊当中，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吧，比如说这一天专家门诊20个，可能有十几个病人是因为胸闷啊或者一些症状来的、那其中可能大概有3到4个其实它就是一个焦虑的一些或者说抑郁的这种情绪的躯体化症状来的、可能不一定有器质性疾病，
1: 比例还挺高、
0: 但是对这个东西要经过我们的一定鉴别，
1: 对 对, 对。
0: 然后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会觉得有一个难点在于，就是有些时候经过这些鉴别、你去跟他劝说的时候很难劝，为什么呢？第一，他们不相信，很多人不相信，说我睡不着觉，我思想上有点障碍，心理障碍，我有点这个心理压力，我怎么就会导致我这个身体这么难受？那这个就是要跟他解释，然后就是虽然这里头的具体的机制啊，也没有完全的这个目前的现代医学没有搞得清楚，但是的确发现这些你的这些植物神经的紊乱啊，你的这些应激啊、情绪的问题会导致虚化症状，要跟他解释。另外一个难点就在于，当你跟他劝说他去精神卫生中心看病的时候，
1: 排斥，
0: 对，很多人都是排斥。
1: 嗯，
0: 那我们要跟他们灌输一下，就是说一个说服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他认为那是专治精神
1: 负面的一种
0: 疾病、对对，其实现在很多人，你从小孩的，比如说一些脑瘫、多动症，对吧？然后包括有些器质性的精神病，比如说有些人这个因为这个头颅的外伤以后导致一些精神障碍，对吧？包括老年人的，比如说一些这种痴呆，对吧？对
1: 对
0: 对, 对，这些再包括更常见的，我们讲的这些焦虑症啊、这些抑郁症、睡眠门诊、睡眠不好，因为睡眠障碍很多，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 淡化精神两个字，我们可以说你可以找一些心理睡眠方案的专家或者是专业的一些地方去看、
1: 嗯、我感觉这个词儿好一点啊、
0: 精
1: 神睡眠
0: 他
1: 愿意会

0: 会接受一些
1: 睡眠门诊，对，他可能会愿意接受一点，
0: 是的是的、那么究竟有哪一些人群可能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啊，是不是得了双心疾病，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闷热潮湿的梅雨季小雨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受到台风的影响，晚间还会迎来中到大雨，空气湿度偏高，出门体感黏腻闷热。未来一周，镇江市区雨水十分频繁，今明两天雨水强度较大，多大雨、阵雨，并且是伴随阵风，气温相对温和。周三、周四雨歇转阴，气温快速攀升到35、36度，高温闷热感明显。周五到周日又重回多小雨模式，整体湿度居高不下，晴热交替反复，强对流天气多发。也是要提醒大家出门常备雨具，雨天注意避开低洼和积水路段，高温时段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和防暑。感谢收听小窝气象，我是珊珊，我们下次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5: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还多拿点，多拿点。
7: 行。
8: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6: 多拿点，多拿点。
9: 再来一张。
10: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6: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1: 住手喽！
8: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3: This is how we do it。
1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2: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6: Hola。
15: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一到夏天啊，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双星疾病哈。它这个星呢是有着两层含义的，一个就是指啊我们的这个器官啊，就是心脏。那么第二个星呢，指的就是心理因素啊，比如说我们的思想啊、情感啊、情绪啊。那很多人又知道这个心理健康和心脏健康啊，它其实是互相影响的。就是如果你长期处于一个不良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气质的，就是心脏的一个不适啊。那如果说有这个慢性的心脏相关方面的一些疾病的话啊，时间久了也会让人产生一定的消极心理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有关于心理和心脏病的关联啊，也是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该如何避免啊，因为一些心病慢慢的变成实实在在的心脏相关的疾病。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啊。张主任您好。
7: 大家好。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双星疾病哈。您先来告诉我们一下它的这个常见表现啊是什么，包括我们该如何去鉴别它呢？
9: 常见表现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双星疾病呢，它其实侧重于还是讲心理的问题为更多一点啊。在心脏心血管这块呢，它可能相对来讲是个
1: 小问题，
9: 慢性稳定的状态。
1: 对，
9: 那如果它是一个急性的不稳定状态，那这个时候可能不太会着重去说心理状态的问题，那可能要
1: 赶紧抢救了。
9: 对，
1: 对，
9: 抢救它心血管的这急性的问题，那么一定是它相对这个心血管的急性问题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进到一个慢性的问题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再讲它这个心理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说第一个还是鉴别，就像刚才你讲的这个小王这个病例，那如果说病人他有这样的诉求，他有这样的紧张，那你做了一些客观的一些检验检查，告知他，哎，你的目前的心血管的问题是相对的稳定的啊，处在一个慢性稳定期，那你可以这样的话，也可以让他的紧张的焦虑情绪得到缓解，对吧？同时对于医生来说的话呢，他可能也他本身也需要个鉴别，到底因为有的病人他讲的不是很清楚，到底他的胸闷气短啊，到底是心血管疾病的又急性发作了，还是说只是一个焦虑症的一个躯体化症状，
1: 所以还是要做检查。
9: 对，还是要做一些检查。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说确认啊，确实心血管疾病相对目前是稳定的，那么就是第一，你还是要告知患者你的本身的心血管疾病，你该用的药还是要用。那嘱托你比如说定期复查血糖血脂啊什么的，那你可能还是要定期复查，做好这个事。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要让病人引导病人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正确的看待。那么虽然他目前你得了这个病，但是目前的一些科学发达以后，医疗手段比较的先进以后，你这样的病很多人是

0: 可以带病生存，甚至比较健康的生存，就是说有生活质量的生存很长时间，
1: 要看到积极的一面。
0: 对、
1: 啊、
0: 所以你要不要过于对这个东西过于紧张、嗯、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就是尤其在医学临床医学是会很体现辩证法的，
1: 嗯嗯，
0: 就是你太少了也不行，太多了也不行，就不能在两个极端当中去摇摆啊，一会儿走到这个极端，一会儿走到那个极端。那么有关在心理方面的这种处理的话，我觉得也是分两部分来看，一个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会发现，哎，我老是不自觉的就去想到我的身上的病啊，或者是不一定是肾脏病了，也可能是生活工作当中的其他一些烦心的事情，
1: 嗯嗯，
0: 那你看你怎么有个方式能够转移一下这些注意力，或者说你有什么方式能够说解决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你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如果你觉得你确实没有能力去解决的话，那能不能你就稍微退让一步，你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说我去
1: 交给专业的人，
0: 对，绕开他、嗯
1: 哦、
0: 对，比如说你要觉得自己的经济收入很差啊，这个生活有点艰难，那你能不能想，那我接受这样的生活状态。
1: 有人说逃避不可耻，但是有用
0: 对，就是你看，因为有些时候你实在没有能力去解决，
1: 对对 对, 对，
0: 那你是不是降低你的生活的一些欲求，
1: 嗯嗯嗯，
0: 或者说你离开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1: 环境，
0: 对，离开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你在大城市你要觉得打拼不易，你
1: 那就回老家嘛，
0: 对吧，
1: 是是，
0: 我觉得
1: 是
0: 你去回农村，你去承包外地啊，哪怕收入不高，但是你的压力没那么大，那也是可以的，
1: 好好活着最重要，
0: 这是一个调试。然后呢还可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可能比如说有些时候尤其在下午啊或者早晨做一些有益身心的舒缓的运动，
1: 嗯嗯，
0: 比如说打打太极拳啊，瑜伽啊，包括有的还会站桩啊，这是这个
1: 中医
0: 包括中医也或者中国武术当中的一部分，
1: 是是是，八段锦，
0: 对对，精气养神、嗯、
1: 对。
0: 然后呢也可以听一些舒缓的一些音乐，
1: 嗯
0: 啊，做一些冥想的训练，这些我看这些有些视频网站，比如说哔哩哔哩啊这些地方，他都会告诉你啊怎么做这些调试。那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不自觉的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你可以邀一些朋友，然后帮你是聊聊天啊，啊，或去散散步啊，转一下这些注意力，
1: 对
0: 对，哪怕你去做一点事情，做一些体力的一些家务劳动，
1: 嗯
0: 啊，你都不要让自己老是陷到这样一个沉思的一个状态下。那如果说这样光这样还不行，那你就还是睡不好觉，还是会觉得一些躯体化症状会出，那你可能就要找到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啊、或者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心理科的心脏内科的医生，他可能对双心疾病有一定研究的，也可以、那开一些这方面的药物。
1: 比如说咱们张主任
0: 也没有了，但是我确实也开过一类这一类的药物，
1: 嗯嗯，
0: 常见的就是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我们讲五朵金花当中，比如说现在用的最普遍的，比如说有草酸还是西代普兰，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会用到舍曲林啊，有一些惊恐障碍为主的可能用到帕罗西汀等等，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些时候他这段时间因为他起效可能相对漫长啊，可能要一个月甚至一个半月，那在这个在起效前呢他可能睡眠还是不好，那为了在等待这个药物起效之前可以让病人有一个缓冲，让他睡眠慢慢就好一点，不要那么、因为你睡眠越不好他就越紧张，越紧张他越睡不好，那可以短时间的用一点所谓的我们讲的镇静药物，就是比如说有的像劳拉西泮啊，它是这种安定类的苯阿氮唑类的，它同时有镇静还有一点间接的抗焦虑作用啊，当然最常见的可能大家吃的比如说艾斯唑胺这一类、还有阿卜唑胺等等，
1: 对，
0: 那现在也有一些新型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睡眠药物吧，比如说叫做替拉雷声，对吧，那个它跟这个食欲素受体有关系的，那个它现在都不在金二处方里面，我觉得也可以使用，它可能对诱导睡眠的入睡或包括有的睡眠时长不够长的、也可以考虑使用。而且呢它呢相较于以前的这些本来氮唑的药物，一个好处就是第二天它没有什么一些
1: 副作用，
0: 对，没有
1: 昏昏沉沉的那种，
0: 对，这些副反应。但是现在唯一的就是说这个药物呢它价格比较昂贵，因为才出来，对吧，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承受得起，如果承受得起的话也可以考虑
1: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相应的一个药物。但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是，特别是这种精神类的药物啊，这个能长期吃吗？还是说我这个等我症状缓解了之后啊，我这段时间比较舒服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停药了呢？
0: 大多数人他不是特别严重的话，那尤其是在初次发作他可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停药的
1: 啊、
0: 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那种产后抑郁症很多产后抑郁症他这个产后的抑郁当然跟他的心理情绪有一定关系，但其实也有很多
1: 激素，
0: 对，

0: 大部分人都是轻的，对吧、
1: 嗯、
0: 大部分人都是
1: 能自愈，
0: 有人不吃药都能好，有人吃点药就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就算得了焦虑症，就算得了抑郁症确诊了，大家要相信现代医学，对吧？然后现在除了药物治疗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心理疏导啊、
1: 嗯、
0: 包括什么金颅磁啊，这些理疗啊等等，
1: 对，
0: 这些手段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让你的这个抑郁症状得到缓解，我们说进入到一个叫做缓解期啊、
1: 嗯、
0: 我们不说把它完全治愈，缓解期。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再说，那毕竟也有些人感冒得了一个重感冒，他并发肺炎了，
1: 对对，并发症很严重，
0: 对，那也会导致死亡。那也就是说重度的抑郁症，可能难治性的抑郁症确实也是有，
1: 是、
0: 但是毕竟是极少数，对吧、
1: 嗯、
0: 那怎么说呢，发生在具体的个体的头上那概率还是很低的、
1: 嗯、
0: 另一方面就是你要尽早的，当发现有这个苗头的时候尽早去救治，不要让他拖到最后
1: 很严重、
0: 对的，拖了几年以后 变成一个难治性的，这是第二个要大家要关注的点。第三个，既然是感冒，我们人一辈子可以无数次感冒，也就是说它有复发倾向，也就是说焦虑症抑郁症你只要得过一次啊，你可能你在你今后的这个生涯当中，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又会复发，
1: 嗯，
0: 复发以后可能治疗的难度可能就会
1: 加大，
0: 会加大一点，对，或者说治疗的用药时长会加大。所以就是有过得过抑郁症的一些朋友，或者得过一些重度焦虑朋友，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你在你这次好转以后你可能也停药了，你要警惕，就是你当时是怎么得的，是哪些因素导致你得的，那你在以后的生活工作当中你要尽量的去规避、
1: 嗯、
0: 对，或者有些东西你要尽量去调整、嗯、尽量让自己不要复发。
1: 那您觉得哪一些人可能是这个重点要关注的一些人群，
0: 首先一个
1: 可能会有这个双心病的啊？
0: 对，首先一个就是家族史里面直系亲属里面有这种精神疾病病史的，
1: 嗯，
0: 他因为他认为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啊，这个精神疾病包含的这些强迫症呢、包括的这些惊恐症啊，包括双向性情感障碍，包括精神分裂症家族史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还是刚才讲的，是你在你的以前的这个生命当中已经发生过的，那你后面你要可能要注意
1: 谨防复发、
0: 对，谨防复发。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在这个生活当中，然后你比如说这段时间你觉得来自于工作也好学习也好还是什么方面也好，这些压力比较大，或者是遇到了特别让你害怕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特别让你伤心的事情，
1: 嗯嗯，
0: 比如说一些亲人的离去啊，或者说特别让你紧张事情，然后你会发现这段时间我老是这些事情
1: 心脉受损，
0: 挥之不去。就是有的人会说其实我没有去想，但是我告诉你、
1: 嗯、潜意识骗不了人的。
0: 对，你潜意识骗不了，你既然能够明确的告诉我就说明你在想。
1: 对，
0: 如果真的是不想，就是哎，你比如说过了很久突然有一天提起这个事，你说哎呀你不提我都忘了、
1: 嗯、
0: 那才叫真正的不想。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他就是说你虽然有意识的可能你说我这件事情我去，
1: 你只是有意识屏蔽他，
0: 对，屏蔽他、
1: 嗯、
0: 但是其实你脑子里其实你还是想到了这件事情，
1: 割舍不下放不下、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人你要当你处在这个状态，尤其是已经开始影响到睡眠，然后第二天就是白天状态下，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我们讲的一些轻微的躯体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头昏啊，近期记忆减退啊，然后情绪莫名变得烦躁啊，容易暴怒啊，然后呢言语变得少了，然后呢有些时候还会有些比如刚才讲的胸闷气短啊，食欲不振啊，消瘦啊，包括有些时候这个莫名的出汗啊，手抖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要警惕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这方面的迹象了。
1: 是的，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困扰的话啊，都可以到咱们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啊来找这个张凯副主任医师哈、寻求您的帮助，看看可不可以用药物啊来进行一个治疗缓解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嗯，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一到夏天，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全身的健康。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 最近不只是我国很热，放眼全球，极端热浪正席卷各地。

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出预警，欧洲遭遇到持续性极端高温，多国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城市频发的热带夜现象备受关注。国际气象通用标准规定，夜间最低气温要大于等于20摄氏度，就是为热带夜。受到全球变暖影响，我国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城市的热带夜天数呈持续增长态势。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学科副主任医师刘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若夜间持续高温，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急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具有以下几类。首先是会增加死亡风险。刘佩介绍，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多条居民死亡数据，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之后证实，热夜暴露可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瑞士跨度50年的全境气候健康研究同样印证，该国北部平原城市热带夜天气会使人群死亡风险提升22%到37%。第二是入睡困难，削弱免疫力。美国细胞子刊曾经刊文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越来越多，夜间温度升高使每人年均睡眠时间减少了44小时。中国气象学会医学气象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世功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环境温度过高，尤其是高于28度或者是湿度过大时，会造成睡眠质量差，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促进炎性因子分泌，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三，加重心血管负荷。夜间高温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极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疾症。四，更加容易引发中暑。美国华盛顿大学全球环境与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蒂·埃比表示，如果夜间温度是居高不下，那么核心体温难以恢复正常水平，次日基础体温便会升高，这种热量冗余持续积累会对细胞器官造成慢性损伤，严重时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表现。第五，就是老年人更加容易热中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王君宇表示，部分老人怕受凉，不开空调，关闭门窗，极易升高卧室的温度，造成夜间出汗过多，引发脱水，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血容量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风险。那么想在炎热的夏天睡个清凉觉又担心着凉，你可以试着在睡觉时做好以下几件事。首先是睡前温水洗护，睡前1到2个小时用36度到40度的温水洗澡或是擦拭身体，平稳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辅助入眠。不要用冷水洗浴，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骤缩、血压骤升，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温湿度需要双控，建议你可以备一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可以稍微的放宽到28度，湿度呢是保持在40%到60%，可以短暂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是不燥不闷。需要注意的是啊，空调的冷风出口不要直吹床铺，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第三，对流增加凉风。人体散热需要让其周遭的空气流动起来，
建议空调和电扇搭配使用，空调降温除湿，电扇加速空气循环。电扇可以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风速不宜过大，同样要避免直吹。清晨晚间气温相对偏低的时候，可以开窗通风，助力增加室内外空气交换。最后就是一定要注意补水来稀释血液，建议肥胖老年人群在睡觉前起夜时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是适当的喝点淡盐水，防止体内电解质紊乱。一旦发现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来进行降温。若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则需要及时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到29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转多云，25到3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受台风天气影响道路管制的情况。G15沈海高速关闭海岸北至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入口，往苏州方向在南通北、竹行出口分流往南通方向。

0: 在成熟开发区出口分流。吉斯林沪陕高速关闭江安至九华大山道启东南双向入口、海门往启东方向的入口、叠石桥往南通方向的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分流。G152长泰高速关闭董邦双向入口。S19通西高速关闭平超北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出口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S30如常高速关闭泰兴南虹桥滨江魏村双向入口，往常州方向在虹桥出口分流，往泰州方向在滨江出口分流。另外，苏南地区其他路段也有限车限速的情况，主要限制两客一危、三超车、厢式货车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跨越18个月，涉及3条铁路干线，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最近完成了一项艰巨任务，成功拆除11处跨高铁线路隐患，实现了涉铁输电隐患的全面清零。这场与时间赛跑、与复杂工况博弈的攻坚战，不仅保障了铁路大动脉与电网生命线的双重安全，也为同类工程积累了宝贵的镇江经验。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接下来关注台风消息。9号台风巴威13点中心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境内，中心最大风力10级，中心气压985百帕，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过去2小时全市出现了6到7级大风，最大风力为丹阳市坊仙镇，西部地区出现了小雨，最大降雨量为句容市茅山镇3.1毫米。今天下午到夜里，阵风可达陆上6到8级，江河湖库9到10级。明天风力5到7级。今天下午到明天，降水逐渐增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过程累计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不在乎暑气蒸人，
6: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5: 不在意骄阳似火，
6: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5: 不理会疾风骤雨，
7: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5: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6: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

0: 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的雨后，开空调的霉味，打翻饮料后的甜腻残留，等等等等，车内的异味困扰着很多车主，它不仅影响驾驶心情，更可能隐藏着健康威胁。有些气味啊是短暂的不适，有些却是慢性毒源。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气味侦探，深入车厢的各个角落，揪出异味的真凶，还你一个清新健康的移动空间。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车内的第一种异味就是挥之不去的新车味儿。新车的内饰散发出来的专属气味，它的主要来源是内饰材料，比如说皮革座椅、塑料件织物、粘合剂地毯、隔音棉等等，这些当中挥发出来的有机化合物，包括甲醛、苯、甲苯、二甲苯等等，这些物质呢在高温下会释放加速，闻起来就像塑料味、胶水味，短期接触呢可能会刺激到眼鼻喉，引起头晕恶心，那么长期暴露于高浓度的有机化合物的环境当中，尤其是甲醛，这是被世卫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的，它就存在着潜在的健康风险。新车味的消散是持久战，绝非是几个碳包就能速战速决的，需要综合

说到第二类异味，空调系统的霉味和土腥味。夏天开空调，冷风一吹啊，就有一股浓烈的霉味，这个土腥味扑面而来。那么罪魁祸首就是空调蒸发箱和风道。制冷的时候，蒸发箱表面温度很低，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就在此凝结成水珠，那形成潮湿的环境。停车之后呢，残留的水分又会混合着从外部吸入的灰尘、花粉、微生物啊、霉菌、孢子，还有这个细菌等等，在阴暗潮湿的蒸发箱和风道之内疯狂的滋生。当你再次启动空调呢，这些微生物以及它们的代谢产物的气味就会被强风直接送入到驾驶舱。这种异味通常是伴随着制冷效果下降，是夏季最高发的车内公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类异味就是食物残渣和液体泄漏，孩子在车里吃饼干掉的碎屑，打翻的奶茶咖啡渗入地毯，遗忘在角落的水果腐烂啊，掉进空调出风口的零食，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食物残渣糖分液体在温暖封闭的车厢里面就会成为细菌霉菌的绝佳培养皿，它们发酵分解产生出来的酸馊味、腐败味、甜腻味，更麻烦的是液体尤其是含糖饮料渗入地毯下层，那么座椅海绵甚至是地板的隔音棉，表面上看是清理干净了，深层的污染却在持续发酵，异味源源不断而且难以根除。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盘点了三大常见的异位源，现在啊，继续来深挖那些容易被忽略的隐形杀手。第四类异位，烟味与三手烟的残留。车内吸烟啊，烟雾的颗粒、尼古丁焦油等等会强力吸附在顶棚的织物、座椅表面、空调风道等几乎所有的内饰材料上，形成顽固的三手烟。即使是开窗通风，刺鼻的烟味也难以完全消散，而且会持续缓慢地释放有害物质。非吸烟者呢，进入到这类车厢仍然是可能吸入残留毒素，那么对于儿童危害尤甚。三手烟的清除呢，这是一个专业级的难题。

第五类异味就是生物污染和腐败臭味。车厢呢并非是完全密封，老鼠、蟑螂等等小动物呢可能是通过底盘的孔洞、空调外循环口等等缝隙钻入，它们呢是在内饰的夹层、空调管道甚至是仪表台的后方筑巢排泄死亡。尤其是尸体腐败排泄物发酵产生的腐败臭味，就类似于臭鸡蛋、氨水味，极其刺鼻而且持久，这是异味当中最令人讨厌的类型。同时呢，动物携带的病菌、寄生虫也是构成卫生隐患的，一旦怀疑是生物污染，就需要立即的彻底排查并且专业清理消毒。刚才我们跟各位来聊了汽车异味的种类，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解析更多的细节。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闷热潮湿的梅雨季小雨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受到台风的影响，晚间还会迎来中到大雨，空气湿度偏高，出门体感黏腻闷热。未来一周，镇江市区雨水十分频繁，今明两天雨水强度较大，多大雨、阵雨，并且是伴随阵风，气温相对温和。周三、周四雨歇转阴，气温快速攀升到35、36度，高温闷热感明显。周五到周日又重回多小雨模式，整体湿度居高不下，晴热交替反复，强对流天气多发。也是要提醒大家，出门常备雨具，雨天注意避开低洼和积水路段，高温时段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和防暑。感谢收听小窝气象，我是珊珊，我们下次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6: This is how we do it。
5: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7: Hola。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汽车异味第六类，外部循环侵入与自身污染。行驶当中开启外循环或者是车窗，那么外部的尾气、汽油味、柴油味、化工异味、垃圾臭味、农田施肥味等等等等，都会直接涌入车厢。除此之外，受潮的脚垫还有后备箱垫，脏污的座椅套，还有使用劣质的香薰或者是清洁剂残留，甚至是长时间不洗车导致车身附着污染物，在高温之下呢，都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一类的异味来源多样，需要结合用车环境和习惯来具体分析。

味治理大作战。首先来说啊，通风是基础，但绝非是万能。新车以及夏季高温天，务必要最大限度的加强通风。行驶当中开窗，对角开窗形成对流，这是最好的。天窗后翘，停车时呢要留缝，要注意安全。使用太阳能通风扇。但是要跟大家说到的是，通风主要驱散的是已经释放到空气当中的游离态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和部分异味分子，但是吸附在内室深层，滋生在空调系统里的污染源效果这是有限的，必须得配合针对性的清洁。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针对汽车空调异味，清洗蒸发箱是治本之策。对付空调霉味，更换空调滤芯建议每半年或者是10000公里，这是要更换的，这是第一步，但只能过滤新进入的空气，无法解决蒸发箱和风道内部的污染。专业可视化的蒸发箱清洗啊，通过空调排水管或者是拆卸鼓风机，用专用的设备和清洗剂来进行冲洗杀菌抑菌，这才是根除异味的关键。那么日常可以辅助哈，到达目的地之前几分钟关闭 AC， 保持风扇吹干蒸发箱，定期使用合格的正品空调清洗剂，泡沫型的这是需要谨慎的，因为要避免损坏鼓风机电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汽车内饰的深层污染清洁，这个呢，清洁加分解才是硬道理，要物理吸附、活性碳包、量大、定期暴晒能再生、硅藻醇吸湿吸味有一定的效果，但饱和之后需要更换。深度清洁怎么做呢？使用内饰专用清洁剂，加上软毛刷，彻底清洁受污的表面。你的座椅、地毯、顶棚，那么重点可以来处理缝隙。严重的污渍或者是液体渗透呢，一定要建议你使用专业的内饰清洗，甚至是拆卸清洗地毯、座椅。化学分解或者是催化呢，就可以用光触媒喷涂需要紫外线激活分解有机污染物。还有呢，就是可以进行臭氧消毒，强氧化性的杀菌除味，但是需要专业人员操作。消毒之后，人车需要彻底通风。生物酶分解剂可以针对性的分解有机物，比如说呕吐物残留等等，避免使用劣质香薰来掩盖异味。

清新的车内空气是健康驾乘的基石，与其忍受异味或者是盲目掩盖，不如主动出击，科学溯源，精准治理，让每一次出发都伴着清新与安心。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珊珊。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8到9级，阵风10到12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5到29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值转多云，25到35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燕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重点关注过江通道方面，京2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晋江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以及三超车辆上高速，京15沈海高速苏通大桥段小海到常熟开发区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抛货车、危化车、黄牌客车、空载集装箱车辆上高速，G40沪陕高速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厢式货车、三超车上高速， S19通西高速沪苏通大桥段关闭平朝北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出口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 S30如常高速常态大桥段关闭泰兴南虹桥滨江卫村双向入口，往常州方向在虹桥出口分流，往泰州方向滨江出口分流，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镇江，镇江长江水域全线实行临时停航管控，江面船只暂时停航，但坚壁船闸、镇江引航站等水上关键岗位全员在港，严防死守，织密水上安全防护网。跨越18个月，涉及3条铁路干线，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最近完成了一项艰巨任务，成功拆除11处跨高铁线路隐患，实现了涉铁输电隐患的全面清零。这场与时间赛跑、与复杂工况博弈的攻坚战，不仅保障了铁路大动脉与电网生命线的双重安全，也为同类工程积累了宝贵的镇江经验。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云南入选2026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接下来关注台风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5点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阵风可达陆上6到7级，江河湖库8到9级，风力明天的风力是6到7级，今天下午到明天降水是逐渐增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过程累计雨量60到80毫米，局部100到120毫米，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珊珊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 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5: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5: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4: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5: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6: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7: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8: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7: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8: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7: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9: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0: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5圈，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1: 生活方式
10: 快乐加速度，
11: 聆听的快感，
10: 聆听的快感，
11: 聆听的快感。

0: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2: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7: This is how we do it。
8: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6: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9: Hola。
1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闷热潮湿的梅雨季小雨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受到台风的影响，晚间还会迎来中到大雨，空气湿度偏高，出门体感黏腻闷热。未来一周，镇江市区雨水十分频繁，今明两天雨水强度较大，多大雨阵雨，并且是伴随阵风，气温相对温和。周三周四雨歇转阴，气温快速攀升到35-36度，高温闷热感明显。周五到周日又重回多小雨模式，整体湿度居高不下，晴热交替反复，强对流天气多发，也是要提醒大家出门常备雨具，雨天注意避开低洼和积水路段，高温时段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和防暑。感谢收听小窝气象，我是珊珊，我们下次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5: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4: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5: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4: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6: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7: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8: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约为每秒340秒，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0: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2: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的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米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完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重点关注过江通道方面，G2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晋江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以及三窗车辆上高速。G15沈海高速苏通大桥段小海至常熟开发区双向入口禁止三超、抛货、危化、黄牌客车、空载集装箱车辆上高速。G40沪陕高速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厢式货车、三超车上高速。S19通西高速的沪苏通大桥段南通西平超北双向入口禁止微型品车辆、大中型客车上高速。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微型品车辆上高速。S30如常高速常态大桥段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只允许小车通行。S35富力高速泰州大桥段高岗至镇江新区东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厢式货车、集装箱车辆上高速，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2: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15: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5圈，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6: 这里
15: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16: 聆听的快感，
15: 聆听的快感，
16: 聆听的快感。

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业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

0: 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穿梭在镇江的城市街道上，我们每天奔波忙碌，步履匆匆，但是只要有一首熟悉的影视老歌响起，时间就会瞬间倒退二三十年，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无忧无虑守在电视机前的少年时代。那比起现在的网剧啊短剧，好像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些经典的偶像剧几乎是承包了我们整个青春。尤其现在我再听到那些歌曲的时候，思绪都会被拉回到某一个暑假，然后可能是吃着西瓜，也有可能是约着小伙伴在家里面一起看剧啊。他们的剧情简单纯粹热烈，每一个的主题曲还有片尾曲也是做到了曲剧合一，就是一听到这首歌，那些剧情历历在目，岁岁流传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就让我们跟随着一首首荧幕金曲，重回年少的盛夏，打捞那些藏在歌声里的青春暑期回忆。第一首歌来自星子他们演唱的《红苹果乐园》的同名主题曲。

如此耳熟的前奏一响，瞬间就唤醒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红苹果乐园可以说是很多90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青春校园偶像剧了。就哪怕我现在跟朋友们如果突然一提到星梦园、红苹果乐园，大家就会瞬间的有无数想要聊的话题啊。那最近的话，我也在听一些人文播客，里面就讨论说，大家总是讲说成年人最怀念的其实并不是这些偶像剧的剧情，就你让我现在去说，我真的好像也说不出很多的细节来啊。其实大家真正想念的呢，就是年少的时候那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就那个时候的我们守着电视机去追剧，然后跟着主题曲去哼唱，以为青春漫长来日方长，但是呢如今再听这一首歌，轻快的旋律依旧鲜活，只是听歌的人呢早已长大了，岁月带走了稚嫩的脸庞，但是却把最纯粹的青春温柔永远的留在了这一首老歌当中。而它也是我们的手机当中不常播放的歌曲，但只要一想，相信大家都会怀念起很多年前的自己吧。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就更加经典了，如果前面一首是90后的专属歌曲，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一首应该没有人不会唱吧，来自《流星花园》这一部电视剧当中庾澄庆唱到的《情非得已》。

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代表整个初代偶像剧时代，那一定是这一首《情非得已》了。当年《流星花园》风靡了大街小巷，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启蒙，而庾澄庆的这一首主题曲呢，洒脱又浪漫，就是有一种少年心动最最真实的模样啊。那现在呢，很多人也会聊指叫做复古回潮，就是为什么20年前的爱情故事依旧是动人的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喜欢是简单的直白的，没有什么顾虑和犹疑的，只是单纯的情非得已，情不自禁。所以时隔多年之后呢，再听熟悉的节奏，依然会觉得很治愈，很温暖。经典从不过时，它只是安静地留在岁月当中，等着我们回头重温青春的时候，有那一种心动还有坦荡的感觉。那接下来这一首是薰衣草这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来自许绍洋的花香。

排在第三首的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金曲《花香》。那薰衣草呢，算是早年唯美偶像剧的开山之作了。淡淡的花香，温柔的旋律，把青涩、暗恋、长久守候的温柔爱意演绎到了极致。虽然说，那个时候这个电视剧我没怎么看，但是我依稀记得学校门口的小卖部的干花薰衣草是卖疯了，就是会放在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当中，好像人手一个，成为了标配啊。当然很多年过去之后，大家也会经常会讨论啊，年少的爱恋动人的地方在哪里，其实就是这些青春偶像剧当中所表现的那些隐忍坚守，不求朝夕相伴，只求岁岁安好，默默的守候，也是这一部剧留给所有人的青春共鸣。那20年的光阴流转，城市或许变了模样，我们的心境呢也会历经了沉淀，但是每当花香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依然能够瞬间的抚平我们内心的浮躁。也希望今天的这一些青春时期的歌曲能够让你回忆起自己青春的美好。接下来这一首是电视剧《都是天使惹的祸》里面唱到的，来自金海心的《那么骄傲》。

轻快灵动的旋律响起，瞬间就解锁了轻松明媚的青春记忆。那都是天使惹的祸呢，是早年非常经典的都市轻喜剧。而金海心的这一首《那么骄傲》，曲风呢也很鲜活灵动，所以呢也是一代人的单曲循环歌曲。过了很多年之后，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首歌啊。那如今呢，很多人都在提倡说要有一个松弛的生活状态。那回看当年的剧集还有歌曲，刚好就是契合了这一种状态。那年少的我们是无忧无虑的，对生活也是充满了期待的，满心的骄傲。长大之后呢，可能就逐渐的沉稳内敛了很多啊，甚至会有很多的顾虑啊，也会稍显生活的疲惫。好在呢，老歌永远温柔，总能够在我们疲惫的时候带我们找回曾经自信热烈还有闪闪发光的自己。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经典的电视剧歌曲之一，就是金粉世家的片尾曲。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金粉世家如果提到的话都会想起沙宝亮的那首暗香，但是这一首来自何璐的让它降落，我倒是觉得别有一番韵味。

从轻快的青春甜歌转入到了温柔又怅然的岁月深情，金粉之家呢是民国剧的巅峰之作，小时候真的好像回到家就看到妈妈在看这部剧啊。而片尾曲让它降落呢，更是把整部剧的遗憾意难平拉到了极致。我也是有一次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有人翻唱这首歌，大家都在感慨那个时候看这部剧的心情。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我也会经常听到有人在讨论人生的遗憾美学，圆满是故事，遗憾呢才是人生。就像看到大家都讨论金粉世家之后，再转过去想要把这一部剧重新拿出来看的时候，发现像素都已经跟不上了，再看这个电视剧甚至是模糊的状态啊。里面呢，冷清秋和金燕西从轰轰烈烈的相爱到渐行渐远的别离，道尽了成年人的宿命还有无奈，包括那个时代的一些无奈啊。那旋律呢是缓慢悠长的，歌词呢如今看来依然是温柔又悲凉，就像一场盛大的落幕的旧梦。那多年之后再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终于读懂了，不是所有的深爱都能够相守，也不是所有的遇见都能够圆满，那释然遗憾，接纳别离，就是岁月教会我们的成长。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主题，2000年左右的那些电视剧的里面好听的金曲。接下来这一首呢，又回到了青春岁月，就是电视剧《18岁的天空》啊，宝剑锋还有蓝飞凌，但是现在它叫金沙。我记得我是初中的时候看的这一部剧，然后当时非常非常期待自己的18岁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李智楠的《红色石头》。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重点关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段晋江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以及三超车上高速，苏通大桥小海至长寿开发区双向入口禁止三超抛货、危化、黄牌货车、空载集装箱车辆上高速，重庆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厢式货车、三超车上高速，沪苏通大桥段南通西平超北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大中型客车上高速，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高速，长泰大桥段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只允许小车通行，泰州大桥高港至镇江新区东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厢式货车、集装箱车辆上高速，五峰山大桥段高桥镇江新区北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三超车、厢式货车、集装箱车辆上高速，瑞阳大桥段瓜洲至上党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厢式货车上高速，宁阳大桥段真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三超车上高速，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报
5: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0: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5: 哦。请讲，请讲。
10: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

0: 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3: 我明白了，
4: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5: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6: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伴随着2000年初那些经典的偶像剧，然后伴随着他们的一首首荧幕金曲，重回年少的盛夏，打捞那些藏在歌声里面的青春回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金粉世家电视剧当中沙宝亮演唱的《暗香》。

同样出自金粉世家，如果说前面我们听到的让它降落是温柔落幕的那种遗憾的话，那么暗香呢就是盛大开场的惊艳，沙宝亮呢是沧桑深情的嗓音，将这种民国的爱情的凄美宿命感就娓娓的到来了，那意境很悠远，氛围感也十足，所以呢过了很多年之后，你看到现在很多的影视复盘播客都会去评价它，说这个金粉世家的两首主题曲撑起了整部剧的灵魂啊，有一种繁华落尽爱恨成空，曾经的轰轰烈烈最终都往事随风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是一种岁月心境，历经了世事之后再聆听，能够读懂繁华易逝初心难守，读懂那一种人世间所有的聚散离合都是常态和坦然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你应该很耳熟，但是电视剧其实不是很熟啊，这个其实是曹颖主演的，叫做《我想嫁给你》，估计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但是呢他的歌曲你绝对很熟悉，就是来自那英的那一首《梦醒了》。

这首《梦醒了》是很多人不敢轻易重温的冷门经典，曹颖主演的《我想嫁给你》是早年非常虐心的爱情剧，而那英的演唱呢，自带了岁月的沧桑和深情的质感，把爱而不得、梦醒成空的遗憾唱得淋漓尽致啊。其实成年人的世界就是有很多的执念，但是呢，总是会伴随着一些落空啊、梦醒呀、等等。年少的时候听呢会觉得很伤感，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就知道歌里面也就是人生的样子啊。感情里面最遗憾的呢，就是满心的奔赴，最后只剩一场空。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旋律也是承载了一代人的影视记忆，也道尽了感情里面所有的无可奈何。今天做完这一期节目，我突然很想把之前20多年前的这些电视剧全部翻出来看一遍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是来自《恶作剧之吻》里面的歌曲，来自王蓝英的《恶作剧》。

恶作剧之吻真的是很多人青春里面很甜的治愈剧，而且呢这一首恶作剧也是很多人听到了之后就会哼唱起来的。很多的青春博主们都会去说，最好的爱情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还有日复一日的陪伴。那这一首歌无论时隔多少年，只要前奏一响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青春的悸动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历经岁月沉浮，依然相信美好，永远保留年少的时候的纯粹热烈，还有心动和温柔。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每一首影视老歌其实都是一段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歌声不老，青春不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

0: 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1: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0: 最近，市红旗小学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第二小学开展线上视频结对交流活动。通过视频，两地师生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校园环境、班级文化等情况。在互动交流环节，红旗小学的同学介绍了家乡风土人情、特色美食与民俗文化，分享自己的学习趣事和成长感悟。可克达拉市第二小学的同学则介绍了新疆的风光、文化与民族特色。是红旗小学学生高宇轩。
2: 通过这次云端交流，我们认识了远方的新朋友，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希望以后能常交流，共学习，一起努力，共同成长。
0: 此次连线为两地少年搭建了优质的交流学习平台，增进了两地学生对民族团结的深刻认知。是红旗小学教师黄岩。
3: 让孩子们在交流中增友谊、拓眼界、长才干，从小厚植民族团结情怀，争做新时代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传承者。
0: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提到小猪，可能很多同学第一印象就是脏兮兮、爱偷懒，总喜欢泡在泥巴坑里面打滚，看起来特别不卫生。我知道呀，也有很多小伙伴会疑惑，为什么小猪偏偏不爱干净的清水，非要钻进黑乎乎的泥坑里玩耍呢？难道小猪天生就不爱干净，喜欢脏脏的环境吗？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4: 他可能认为泥坑就是像他的洗澡的澡堂一样，他跟人类的认知不一样吧。
5: 因为他们在泥坑里打滚，是用泥土来清洁自身，而不是喜欢脏脏的环境。
6: 这个在泥塘里打滚可能会让他身体变得更加凉快，变得更加舒服。
7: 他可能觉得身上有一些脏东西，他觉得在泥坑里打滚能去除掉那些脏东西。
8: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8: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为什么小猪总爱在泥坑里打滚呢？其实呀，猪爱滚泥坑，不是脏，不是懒，这样做呀，恰恰是在保护自己呢。哎，这是为什么呀？首先，小猪身上几乎是没有汗腺的。我们热了可以出汗散热，可小猪没有办法通过出汗降温。夏天天气炎热，小猪会特别的燥热，清水降温很快会失效，而凉凉的泥巴裹在身上可以长时间的降温解暑，帮助它抵御炎热。其次呀，泥巴是小猪的天然防护衣，泥巴裹满身体可以抵挡强烈的太阳光，避免皮肤晒伤。同时，野外的蚊虫、跳蚤也会特别多，厚厚的泥层可以挡住蚊虫叮咬，等泥巴干了自然脱落时，还可以顺带带走身上的寄生虫，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神奇呀？最后还有一个小秘密，这小猪偶尔的滚蹭泥坑，还可以摩擦掉身上干燥的死皮，缓解皮肤瘙痒呢。所以呀，大家可千万不要再误会它了，它们不是不讲卫生，而是特别聪明，学会了用大自然的方法降温防虫来保护自己。这下我们终于明白了吧，小猪滚泥坑是代代相传的生存小智慧呢。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一年四季， 古诗里藏着不一样的美好。春天繁花盛开，生机勃勃，夏天荷塘清风，清爽治愈。很多诗人都喜欢夏天的池塘，荷叶甜甜，池水清清，到处都是温柔又灵动的画面。今天呀，我们就来学习一首充满童趣、清新可爱的夏日古诗，它就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池上》。这首诗没有复杂的风景，没有深奥的道理，只用简简单单的28个字，记录了小孩子天真浪漫的可爱瞬间。听完之后呀，就会仿佛亲眼看见夏日池塘，顽皮孩童，充满童真又治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吧。
9: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9班的蔡依然。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诗人只用短短4句就把孩童天真调皮、无忧无虑的样子写得活灵活现，读起来特别生动有趣。我特别喜欢这个天真烂漫的小娃娃，他率真又可爱，一点小心思全都藏不住。这首诗也让我感受到了乡村夏日的美好与惬意。
0: 好的，感谢蔡依然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池上是非常经典的写景童趣小诗，专门描写小孩子夏日玩耍的可爱模样。诗人白居易不仅擅长写长篇诗词，更擅长捕捉生活里的温柔可爱的小瞬间。夏天的池塘是古时候孩子们最喜欢玩耍的地方，碧绿的荷叶铺满水面，洁白的莲花亭亭玉立，清风吹过，满池清香。诗人站在池塘边，偶尔看到一幕可爱的画面，于是啊，就提笔写下了这首充满童真的小诗。第一句，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小艇就是小小的船。夏日午后，一个可爱的小孩子独自撑着小小的小船，悄悄划到池塘深处，偷偷采摘洁白的莲花，然后慢悠悠地划船回来。这里的偷字并不是偷偷摸摸、调皮捣蛋的坏意思，而是形容小孩子背着大人悄悄地玩耍的可爱模样，藏着满满的天真与顽皮。紧接着后两句，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不解就是不懂得、不知道的意思。小孩子天真单纯，只顾着开心采花，根本不懂得隐藏自己玩耍的踪迹。小船划过水面，把水面碧绿细碎的浮萍冲开，留下了一道清清楚楚、长长的水痕，也一下子暴露了小娃的小秘密。整首诗短短28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语、深奥的道理，但是呀，却像是一幅灵动可爱的夏日水墨画。诗人捕捉到孩子最真实、最自然的瞬间，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小朋友的快乐总是特别简单的，一朵莲花、一池清水、一叶小舟，就能够收获满满的欢喜。在很多古诗里，夏天是热烈喧闹的，而池上里的夏天安静温柔又治愈。荷叶、浮萍、小船、孩童，简简单单的景物组合在一起，充满生活气息和童真童趣。诗人没有批评孩子调皮，反而温柔地记录满心喜爱，让整首诗读起来轻松温暖，特别治愈。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也可以感受到古代孩童 无忧无虑的童年。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天真可爱、纯粹美好的，这也是这首诗可以流传千年，一直被大家喜爱的原因。这首诗也告诉我们，生活中处处有风景，处处有诗意，只要我们细心观察，池塘、微风、花草、小动物都是最美的风景。希望大家可以多读古诗，学会观察生活，感受美好，守护自己纯粹善良的童心，在诗词的陪伴下快乐成长。好啦，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0: 好看，
1: 赶紧回家喽。
0: 池上，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浪漫洒脱、才情绝世的诗坛巨匠。他们以笔墨为友，以山河为师，留下万千的千古绝句。李白就是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世人尊称诗仙。他的诗歌豪迈洒脱，意境壮阔，流传千年，依然熠熠生辉。世人皆知李白才华绝世，却不知他年少勤学、持之以恒的成长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持之以恒苦读书的诗仙李白。很多人以为李白天生才华横溢，不用刻苦读书就可以提笔成诗，其实不然。年少的李白也曾经贪玩懈怠，不爱学习。李白小时候聪慧灵动，思维活跃，却心性好动，难以静心。年少读书时，他常常坐不住板凳，读书没多久就想跑出书房玩耍，学习总是半途而废，三心二意。有一天他读书枯燥乏味，忍不住放下书本，偷偷跑到郊外小溪边游玩。溪水潺潺，风景优美，李白玩得正尽兴，忽然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坐在溪边石头上，拿着一根粗粗的铁杵在石头上不停打磨。李白十分好奇，

不已。他终于明白，自己天资再好，如果贪玩懈怠不能坚持，终将一事无成。自此，李白彻底改掉了贪玩浮躁的毛病，下定决心潜心读书。从此，他静下心来，日日苦读，夜夜勤学，博览群书，刻苦钻研，再也没有半途而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读书，积累学识，让李白的才华飞速提升。长大后，他遍历山河，感悟天地，将山川湖海、人间百态写进诗中，写下无数豪迈壮阔、流传千古的诗篇，最终成为享誉千年的诗仙。而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句千古名言，正是少年李白勤学的最真实的写照。同学们，李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天赋再高也抵不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学习最怕半途而废，最难得持之以恒。愿我们都可以学习李白知错就改、坚持不懈的精神，踏实努力，不负韶华。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李白》，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江阴大桥段晋江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两个 EV 以及三超车辆上高速，苏都大桥小海到长寿开发区双向入口禁止三超、抛货车、危化品车、黄牌客车、空载集装箱车辆上高速，重庆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两个 EV 厢式货车三超车辆上高速，沪苏都大桥南通西平超北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大中型客车上高速，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高速，长泰大桥段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只允许小车通行，泰州大桥段高港到镇江新区东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厢式货车集装箱车辆上高速，五峰山大桥段高港镇江新区北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三超厢式货车集装箱车辆上高速，瑞阳大桥段瓜州到上党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厢式货车上高速，临阳大桥郑州到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三超车上高速，同时省内大部分的高速还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树倒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石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啊。张主任您好。
2: 大家好。
0: 那这个入夏以来哈，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气温升高了，天气非常的闷热哈，不少人呢就有一种感觉心神不宁啊，烦躁气短。那么这样的感受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呢？接下来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张主任啊，刚刚讲到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一到天热的时候哈，就觉得哎呀，好像这个气都喘不上来，甚至有些人这动一动还会有一种心悸的感觉，非常的憋闷哈。这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呢？还是说哎，我们这个心脏出现了什么问题？您来给解答一下。
2: 大家好，感谢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从我们在这个地区啊，就是从小生活在这里一直长大的，都会有这种感觉。它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分两部分来说吧，一个是外在的环境啊，这个尤其比如说梅雨季节，气压低，对吧？然后再加上一些高温闷热，那人在蒸笼里这样一种感受，那他当然会感觉到一些不舒服，汗流不尽，然后呢会觉得有些时候呼吸不畅啊，胸闷气短。那么哪怕是健康的一些人群啊，他也可以有这样的反应。如果说再加上比较疲劳、睡眠不足啊，那再加上一些冷热的交替的刺激，再加上有些人会有一些感冒、中暑，那可能这种反应就会更明显。
0: 是，
2: 这不代表他一定出现了心血管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可能是他本身就有一些心血管，包括有一些比如说慢阻肺啊、支气管扩张啊等等这些慢性的呼吸道疾病的一些病人，以这个中老年人为主了，那么他可能就会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症状更突出啊，持续时间更久，发作更频繁，甚至有可能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啊诱发一些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心梗啊，或者是脑卒中啊，这个脑出血或者脑缺血等等。那这种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的接诊当中，在这个时间的话，会觉得相对来讲是一个心梗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
0: 所以还是要警惕。而且就是中医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到了夏天特别要养心。哎，我不知道这个西医哈，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说法呢？
2: 我没有听说西医有类似的说法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概念啊，或者说这个理念应该是基本是成立的。就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就是尤其是现在就是到了这样一种时代的背景下吧，很多人的工作可能也不是太稳定啊。然后一些学生的对就业的压力也大，比如他虽然在暑假，可能还要参加一些补习班等等。那这样一些本身的外界的这种自然环境给予你的一种身体的不适，再加上你自己一些情绪啊，身体上的一些压力，包括睡眠可能也不太好的话，
0: 对对对
2: 对，有的一些病人他其实他未必有基础的 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性的疾病、嗯、但是在这种压力的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也会导致一些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恶性的心律失常那、
0: 哦、
2: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还是在一些运动状态下对吧可能触发一些时速时颤、
0: 嗯、
2: 还有人也可以发生一些比如说持续的冠脉的痉挛
0: 嗯
2: 尤其是你在夏天高温出汗比较多身体里缺盐分的时候
0: 对 对, 对
2: 比如说一些低钠血症可以诱发血管的一些痉挛导致一个冠脉痉挛的话如果持续的冠脉痉挛而且痉挛比较严重、
0: 嗯、
2: 血管的话几乎都压闭掉那它也可以导致心梗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应激状态下还可以导致应激性

0: 也会出现一些这个心肌坏死的一些标志物的升高啊等等，胸闷啊、气短啊、胸痛的一些症状。
1: 嗯，
0: 心电图呢也可以类似心梗的一些表现。那他现在的研究呢，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跟情绪啊、压力以后一些应激反应导致的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耳沙酚胺类的物质的一个风暴。
1: 嗯
0: 啊，它不一定是血管的问题，但是它是直接影响到心肌。啊，这个，
1: 所以真的有时候会因为巨大的压力导致心碎，我们经常说心碎心碎，可能在临床上它真的是会成立的。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它有一个俗称，它其实这个应激性心肌病有好几个名称啊，其中有一个名称通俗一点的就叫它心碎综合症
1: 啊，真的叫心碎。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还是要警惕一些的，是吧？那您觉得在夏天啊，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习惯啊，可能是会对这个我们的心血管、对心脏啊，可能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特别提醒到大家的呢？
0: 首先我觉得啊，就是不要过量运动，第二个就是尤其是不要在一些特发的一些天气当中去运动，比如说这种天气特别闷热的情况下，那你一些户外运动可能又再加上湿汗比较多啊，然后汗出的也不够劲，那可能会导致一些中暑，对吧？第二个就是运动的当中呢，你可能你要注意这个你怎样一个补液啊，有些时候呢，就是有的人喜欢直接一下喝很
1: 冰
0: 的水，
1: 蹲蹲蹲，
0: 对对。可能一时他这个胃是爽了，然后觉得，但是呢，后面有可能会激发一些胃肠炎，甚至有些时候，会刺激一些血管的这种收缩啊、舒张，它是一个不太平衡的一个状况吧。然后就是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然后是骤缩骤舒，然后呢，也可能会诱发一些血压的一些波动、心率变动、波动等等，可能反而会引发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事件。
1: 嗯，
0: 还有人呢，可能就是喜欢洗冷水澡，对吧？
1: 啊，
0: 出了汗很多，洗冷水澡，对，冷水澡洗的是凉快，但是可能一下子，本来在大量出汗、血管很舒张的一个状态下，突然又遇到冷的一些刺激，然后这个血管又收缩了，所以呢，可能也会诱发一些血压的升高啊等等一些不好的一些结果。
1: 是，
0: 还有呢，就是有人会熬夜，尤其近期有这个世界杯的一些球赛，对吧？但有些比赛可能在凌晨的，他这个情绪他就在这边波动，然后这个本身睡眠就不太好，如果再有一些咖啡因的一些饮料的刺激下，
1: 对，
0: 在一些情绪的一些波动，那有人真的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对对，然后呢，就算没有那么极端嘛，但是比如说他要是赌球又赌输了，然后这个又熬夜，然后又没有得到充分休息，情绪又很焦虑抑郁的状态下，他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多一些不舒服的表现。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早搏，包括一些房颤，这就是我们讲的心律失常。然后再极端一点的，再恶性一点，就刚刚说的比如心梗啊等等这些事件。
1: 主要就是这些，是吧？一些生活当中不太好的，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心血管健康的一些坏习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些啊。
0: 对，
1: 接下来我来说一个简单的病例哈，说这个小王42岁啊，他呢是家里的这个顶梁柱，也是单位的这个骨干。某一天啊，他就突发心肌梗死，不过万幸是抢救很及时，保住了生命，手术很成功啊，治疗也是非常到位的。但是在这次之后啊，小王总是间断的出现这个胸闷的情况，而且呢是经常会在傍晚啊一直到夜间发作啊，一旦发作他就立马就叫120送到医院急诊。到医院之后呢，住院检查发现各项指标啊是正常的啊，医生就跟这小王说啊，说没事儿，您回去接着吃药。但是呢，小王觉得这我这个吃了药了啊，丝毫也没有觉得症状有减轻，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他就非常的苦恼啊，自己到底是怎么了呢？但是呢，这个反反复复的受他这个惊吓的身边人哈、包括家人或者有时候同事说，你这是不是装病啊？他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这种事件啊，其实在我们临床中，我们作为一个心内科的医生来讲，其实遇到的我觉得虽然不算特别常见啊，但其实也不能算少见，或者说不能算罕见。我觉得他，我们从一个临床的一个思路，临床思维的一个角度，他还是要有一个鉴别的过程。其中有一个相对常见的一个原因啊，是可能跟药物有一定关系，像比如说有一个药叫做替格瑞洛，那么这个药呢，它因为它是一个抗血小板药啊，尤其是一些心梗的病人，或者是比较重的急性冠脉综合症的病人，他可能支架放完以后，甚至有的人也不放支架，可能双抗血小板常常就会阿司匹林

0: 合用这个 TQ 瑞露。但 TQ 瑞露呢，它除了抗血小板以外，它还有一些别的一些作用。它其中一个作用，它就可能会对身体的这种腺苷啊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它可以间接的导致腺苷的生成增多。腺苷生成增多以后，有的人就会出现一些敏感的人就会出现一些胸闷气短的一些表现。
1: 嗯
0: 啊，然后呢，有的人还会觉得好像呼吸不畅，尤其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发作。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小王的这个症状呢，可能
1: 很典型，
0: 跟这个可能有点像啊，但我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药。
1: 嗯
0: 嗯，假设如果他吃的这个药，那我们可以首先试着，因为你做了一些别的一些检查了，你也没有发现血管有再堵，那是不是跟这个有一定关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尝试把这个药换掉，比如说换成氯吡格雷。患者氯吡格雷观察几天，如果说哎不出现了，那可能那就可以认为是药物的因素。
1: 嗯，
0: 这是一种可能的原因。第二种可能的原因就是发作性的冠脉痉挛。刚才我们前面说过了，痉挛它其实可以发生在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基础病的病人身上，也可以发生在貌似正常的病人身上。
1: 哦，
0: 那尤其是比如说刚才讲的一些情绪的一些刺激啊，睡眠不好啊。啊，然后担心紧张啊，这些情况下他可能会发作性的痉挛，发作性痉挛，然后他有的人持续时间短，有的人持续时间长，
1: 嗯，
0: 然后他等到他好的时
1: 候送到医院去，
0: 哎，他好了，然后你心电图什么东西也做不出来，
1: 查不出来了，
0: 所以这个痉挛这个东西呢，他很难就是在第一时间之后
1: 捕捉到，
0: 对，捕捉到，这个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是仍然可以尝试用一些比如说预防性的防治性的一些解痉的药物，比如说可以吃点第二硫唑，对吧，
1: 嗯嗯，
0: 啊，这种它可以这个扩张血管啊，然后还可以用点中成药活血化瘀的一些可以改善微循环的一些作用的药，
1: 嗯，
0: 你可以加着尝试试试看，啊，然后呢同时对他有一些心理疏导，然后暗示他你这个已经做了一些检查没看到这个
1: 大问题，
0: 对，放了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原来没放支架的地方也没发现有新的严重的狭窄，那你如果只是些痉挛的话你不要太这个紧张，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要休息好，那如果说真要是睡眠有点问题的话可以找神经科大夫开点这个睡眠的药，这是第二种情况，
1: 嗯，
0: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讲的可能他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呢他有点害怕有点紧张担心啊，然后他就像是一种恐病症了，
1: 嗯嗯，
0: 啊，那他如果说他老是这种惊恐啊这种焦虑不缓解啊，影响到睡眠，影响到他很多工作状态上，那有人他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但是这种胸闷气短呢他往往是跟这个
1: 情绪，
0: 对，情绪有一定关系，然后他的症状呢他跟这个真正的冠心病的心绞痛的胸闷气短呢其实在一些细节的点上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嗯，
0: 啊，这个如果展开来讲呢也可以大概说一下，就是往往这种焦虑引起的胸闷呢它的部位不是那么固定，它可以偏左一点偏中间一点偏右边一点，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变换，比如说今天它正好在左边一点，然后过一段时间它又在中间一点。第二个呢它持续时间可以比较长，一般我们讲心绞痛病人往往就是持续几分钟可以缓解，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要么就是长时间的冠脉痉挛，要么就是心梗，但这种焦虑引起的这种胸闷呢它可能就是断断续续老是觉得有点闷，而且呢往往是什么呢，就是他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没有人搭理他，
1: 嗯，
0: 哎，他如果脑子里不自觉地想到自己的病啊，想到生活中的烦恼，
1: 焦虑了，
0: 这时候他就更明显，如果这时候有人过来打断的话跟他说说话或者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出去走走，哎，他反而会好一点，
1: 嗯，
0: 那我们讲一般的冠心病的心绞痛大多数还是劳力性的，他往往是静息的时候他会相对缓解或者是好转，
1: 嗯嗯，
0: 那么如果说他一些运动状态下可能会发的更明显，
1: 这个也是
0: 正好是一个
1: 很明显的一
0: 个
1: 区别，
0: 对，这个相反的一个东西，
1: 对对
0: 对。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这种焦虑引起的胸闷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的人相当多数他喜欢大喘气，他觉得长叹一口气会
1: 很舒服，
0: 对对，会舒服，但是如果真要是冠心病引起的心绞痛，那你做这个动作应该对他这个
1: 没有什么
0: 没有
1: 影
0: 响
1: 的，
0: 既不会加重也不会好转，
1: 对对 对, 对。其实在临床上啊，有些人真的会就是去医院检查发现心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者说呢就像这个小王一样啊，已是有一些这个心脏的问题，但是呢经过治疗之后病情已经趋于稳定了，但还是会出现心慌胸闷啊，甚至 至有这个心前去隐隐作痛的情况，以至于吃不下睡不好。那么在医学上呢，这样的情况也被称作是双心疾病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双心疾病哈，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过这么专业的一个词儿哈。什么叫双心疾病呢？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这个双心疾病呢，它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很确切的一个很严格的定义，但实际上就是说，大概这么十几二十年来吧，对吧？这国内外的一些专家他们会发现，就人的这种心理状态、人的情绪状态，它会导致一些跟类似于心血管病的一些症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长期的这种心理的一些应激啊，包括一些睡眠不佳啊，它最后慢慢会成为一个你发展成为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危险因素，
1: 一个诱因。
0: 对，还有一方面就是很多人他往往在得了一些心血管疾病以后呢，他因为他害怕担心啊自己因为这些心血管疾病导致一些不良的后果，然后有比较沉重的心理负担，再加上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一些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一些让他烦恼的或者伤心的紧张焦虑的事情，这些加重在一起以后呢，他最后等于就是又有心血管疾病，他又有一些心理方面一些问题。我们一般也不太愿意说他是心理方面的一些疾病嘛，或者是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障碍，对吧？身心的一些障碍，比如说英文里面就叫 disorder， 那么这样子的就叫他双心了。那有的人呢，其实他可能还是单心，单心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其实没有明确的
1: 目前气质的病，
0: 对，没有明确的气质病，但是他可能还是一些心理情绪方面一些问题啊，就焦虑症啊、抑郁症，就会导致一些躯体化症状。躯体化症状里面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就心血管方面的一些，或者说胸部的一些症状，胸闷啊，刚才讲到的胸闷气短啊，包括一些胸痛啊等等啊，包括一些心律失常等等。那你经过一些客观的检查，排除了他一些刺激性心脏疾病以后，我们认为他可能他这些症状就是一个情绪心理方面导致一些躯体化的症状，那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个单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1: 所以这个双心，它其中的一个心就是指心脏，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器质性的一个器官。还有一个心呢，就是指心理。
0: 对，
1: 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说我们情绪嘛，对吧？
0: 对，
1: 的确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压力很大，或者说本身有一些这个，其实有一些身体的小小的毛病，但是呢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叫医学上叫疑病症，
0: 对
1: 吧？他会把这种身体的不适无限的放大，然后觉得自己可能得了什么特别特别吓人的毛病了，然后自己吓自己，所以导致他的这个小小的症状也许会真的就会在他身上会表现出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但是呢，你送到医院去检查之后发现也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器质性的改变，是吧？所以但这个也的确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痛苦啊。包括您刚刚也讲到了，就是一个焦虑症的躯体症状，是吧？这个躯体症状放到咱们这个心内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心脏神经官能症，这个会比较多见。因为有很多焦虑症躯体症状的人都表示就是自己的心脏很不舒服，这还比较常见哈。
0: 有关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以再展开说一下啊。这个以前我们讲心脏神经官能症，或者是神经官能症啊，各个脏器的，包括还讲神经衰弱。那现在呢，这个两个术语，神经官能症和神经衰弱，这个已经慢慢淡化了，不太提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另外一个呢，对，第二宽泛。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样一提呢，就让人觉得就那样的病人好像就是无病呻吟的一种感觉。但其实他们这样的一些人呢，他有些时候，如果他的焦虑症、抑郁症达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的话，他的躯体化症状是可以非常难受的，
1: 对，很严重，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呢，一般也不太提这个神经官能症和神经衰弱，
1: 对对对。
0: 那么还是他可能在精神科，他会具体区分你是惊恐为主的，惊恐障碍为主，还是强迫为主，还是说你焦虑为主，还是抑郁为主，还是还有的还是双向性情感障碍，就是包括比如他可能会有躁狂和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反复的交替的发作，甚至还分一型二型，那到底是抑郁为主还是躁狂为主？那么
1: 这是精神科的问题了。
0: 对，其实它是个精神科的问题了，但是因为很多病人他首发的症状， 他出现的这些胸闷气短啊，或者甚至包括一些胃肠道一些症状，乏力啊，头晕啊等等，他觉得他没有，他因为他没有这个常识了，他觉得是不是自己身体的器官出现了问题，
1: 我哪哪都不好，
0: 对他，所以他可能首先症状，他因为这些症状他是来看心内科看神经内科看消化内科，他没有想到说我这个症状要去看精神科或者说看睡眠门诊，
1: 他得去兜兜转转各个科都看了，
0: 对对对，
1: 最后医生说你要不我推荐你去心理科看一看，
0: 对对对，
1: 精神科看一看，
0: 所以这样的比例而且是越来越高了，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啊，可能是一类人群容易发，现在我们发现有泛化的趋势，从这个中小学生到这种七八十岁的老年人，
1: 全年龄段，
0: 全年龄段，然后也不分性别，其实在我的门诊当中，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吧，比如说这一天专家门诊20个，可能有十几个病人是因为胸闷啊或者一些症状来的，那其中可能大概有3到4个其实它就是一个焦虑的一些或者说抑郁的这种情绪的躯体化症状来的，
1: 哦，
0: 啊，可能不一定有器质性疾病，
1: 比例还挺高，
0: 但是对这个东西要经过我们的一定鉴别，
1: 对 对， 对，
0: 然后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会觉得有一个难点在于，就是有些时候经过这些鉴别，你去跟他劝说的时候很难劝，为什么呢？第一，他们不相信，很多人不相信，说我睡不着觉，我思想上有点障碍，心理障碍，我有点这个心理压力，我怎么就会导致我这个身体这么难受啊，那这个就是要跟他解释，然后就是虽然这里头的具体的机制啊也没有完全的这个目前的现代医学没有搞得清楚，但是的确发现这些你的这些植物神经的紊乱啊，你的这些应激啊情绪的问题会导致虚化症状，要跟他解释。另外一个难点就在于当你跟他劝说他去精神卫生中心看病的时候，
1: 排斥，
0: 对，很多人都是排斥，
1: 嗯，
0: 那我们要跟他们灌输一下，就是说一个说服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他认为那是专治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地方，
1: 嗯，感觉很负面的一种疾病，啊，
0: 对对，其实现在很多人你从小孩的比如说一些脑瘫多动症对吧，然后包括有些器质性的精神病，比如说有些人这个因为这个头颅的外伤以后导致一些精神障碍，
1: 嗯，
0: 对吧，包括老年人的比如说一些这种
1: 痴呆
0: 对吧，
1: 对
0: 对 对， 对，这些再包括更常见的我们讲的这些焦虑症啊这些抑郁症睡眠门诊睡眠不好，因为睡眠障碍很多，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淡化精神两个字，我们可以说你可以找一些心理睡眠方案的专家或者是专业的一些地方去看，
1: 我感觉这个词儿好一点
0: 啊，
1: 嗯，精神睡眠，嗯，他愿意会接受一些，
0: 心理睡眠门诊，对，他可能会愿意接受一点，嗯，
1: 是的是的，啊，那么究竟有哪一些人群可能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啊，是不是得了双心疾病，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闺女，开饭了，嗯。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不行， 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

0: 那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双星疾病哈。它这个星呢是有着两层含义的，一个就是指啊我们的这个器官啊，就是心脏。那么第二个星呢，指的就是啊心理因素啊，比如说我们的思想啊、情感啊、情绪啊。那很多人又知道这个心理健康和心脏健康啊，它其实是互相影响的，就是如果你长期处于一个不良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气质的，就是心脏的一个不适啊。那如果说有这个慢性的心脏相关方面的一些疾病的话啊，时间久了也会让人产生一定的消极心理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有关于心理和心脏病的关联啊，也是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该如何避免啊，因为一些心病慢慢的变成实实在在的心脏相关的疾病。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张凯副主任医师啊。张主任您好。
2: 大家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双星疾病哈。您先来告诉我们一下它的这个常见表现啊是什么，包括我们该如何去鉴别它呢？
3: 常见表现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双星疾病呢，它其实侧重于还是讲心理的问题为更多一点啊。在心脏心血管这块呢，它可能相对来讲是个
0: 小问题，
3: 慢性稳定的状态。
0: 对，
3: 那如果它是一个急性的不稳定状态，那这个时候可能不太会着重去说心理状态的问题，那肯定要
0: 赶紧抢救了。
3: 对，抢救它心血管的急性的问题，那么一定是它相对这个心血管的急性问题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进到一个慢性的问题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在讲它这个心理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说第一个还是鉴别，就像刚才你讲的这个小王这个病例，那如果说病人他有这样的诉求，他有这样的紧张，那你做了一些客观的一些检验检查，告知他，哎，你的目前的心血管的问题是相对的稳定的啊，处在一个慢性稳定期，那你可以这样的话，也可以让他的紧张的焦虑情绪得到缓解，对吧？同时对于医生来说的话呢，他可能也他本身也需要个鉴别，到底因为有的病人他讲的不是很清楚，到底他的胸闷气短啊，到底是心血管疾病的又急性发作了，还是说只是一个焦虑症的一个躯体化症状，
0: 所以还是要做检查。
3: 对，还是要做一些检查。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说确认啊，确实心血管疾病相对目前是稳定的，那么就是第一，你还是要告知患者你的本身的心血管疾病，你该用的药还是要用。那嘱托你比如说定期复查血糖血脂啊什么的，那你可能还是要定期复查，做好这个事。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要让病人引导病人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正确的看待。那么虽然他目前你得了这个病，但是目前的一些科学发达以后，医疗手段比较的先进以后，你这样的病很多人是可以带病生存，甚至比较健康的生存，就是说有生活质量的生存很长时间，
0: 要看到积极的一面。
3: 对
0: 啊，
3: 所以你要不要过于对这个东西过于紧张。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就是尤其在医学临床医学是会很体现辩证法的，就是你太少了也不行，太多了也不行，就不能在两个极端当中去摇摆啊，一会儿走到这个极端，一会儿走到那个极端。那么有关在心理方面的这种处理的话，我觉得也是分两部分来看，一个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你会发现，哎，我 老是不自觉的就去想到我的身上的病啊，或者是不一定是肾脏病了，也可能是生活工作当中的其他一些烦心的事情。
0: 嗯嗯，
3: 那你看你怎么有个方式能够转移一下这些注意力，或者说你有什么方式能够说解决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你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如果你觉得你确实没有能力去解决的话，那能不能你就稍微退让一步，你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说我去
0: 交给专业的人，
3: 对，绕开他、嗯
0: 哦、
3: 对，比如说你要觉得自己的经济收入很差啊，这个生活有点艰难，那你能不能想，那我接受这样的生活状态。
0: 有人说逃避不可耻，但是有用
3: 对，就是你看，因为有些时候你实在没有能力去解决，
0: 对对 对
3: 那你是不是降低你的生活的一些欲求，
0: 嗯嗯嗯，
3: 或者说你离开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0: 环境，
3: 对，离开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对对对，
3: 就是比如说你在大城市你要觉得打拼不易，你
0: 就回老家嘛，
3: 对吧，
0: 是是，
3: 我觉得是你去回农村，你去承包外地，那哪怕收入不高，但是你的压力没那么大，那也是可以的，
0: 好好活着最重要，
3: 这是一个调试。然后呢还可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可能比如说有些时候尤其在下午啊或者早晨做一些有益身心的舒缓的运动，
0: 嗯嗯，
3: 比如说打打太极拳啊，瑜伽呀、啊、包括有的还会站桩啊，这是这个
0: 中医
3: 包括中医也算是中国武术当中的一部分，
0: 是是是，八段锦，
3: 对对，精气养神、嗯、
0: 对，
3: 然后呢也可以听一些舒缓的一些音乐，
0: 嗯
3: 啊，做一些冥想的训练，这些我看这些有些视频网站，比如说哔哩哔哩啊这些地方，他都会告诉你啊怎么做这些调试。那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不自觉的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你可以邀一些朋友，然后帮你是聊聊天啊，啊，或去散散步啊，转一下这些注意力，
0: 对对，
3: 哪怕你去做一点事情，做一些体力的一些家务劳动，
0: 嗯
3: 啊，你都不要让自己老是陷到这样一个沉思的一个状态下。那如果说这样光这样还不行，那你就还是睡不好觉，还是会觉得一些躯体化症状会出，那你可能就要找到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啊、
0: 嗯，
3: 或者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心理科的心脏内科的医生，他可能对双心疾病有一定研究的也可以、嗯、那开一些这方面的药物，
0: 比如说咱们张主任是吧
3: 也没有了，但是我确实也开过一类这一类的药物，
0: 嗯嗯，
3: 常见的就是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0: 啊、
3: 我们讲五朵金花当中，比如说现在用的最普遍的，比如说有草酸还是西代普兰，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会用到舍曲林啊，有一些惊恐障碍为主的可能用到帕罗西汀等等，
0: 嗯
3: 啊，然后呢还有些时候它这段时间因为它起效可能相对漫长啊，可能要一个月甚至一个半月、嗯、那在这个在起效前呢它可能睡眠还是不好，那为了在等待这个药物起效之前可以让病人有一个缓冲，让他睡眠慢慢就好一点，不要那么、嗯、因为你睡眠越不好他就越紧张，越紧张他越睡不好，那可以短时间的用一点所谓的我们讲的镇静药物，
0: 嗯
3: 啊，就是比如说有的像劳拉西泮啊，它是这种安定类的苯二氮卓类的，它同时有镇静还有一点间接的抗焦虑作用啊，当然最常见的可能大家吃的比如说艾司唑胺这一类、
0: 嗯、
3: 还有阿卜唑胺等等，
0: 对，
3: 那现在也有一些新型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睡眠药物吧，比如说叫做替拉雷申，对吧，那个它跟这个食欲素受体有关系的，那个它现在都不在金二处方里面，我觉得也可以使用，它可能对诱导睡眠的入睡，或包括有的睡眠时长不够长的、
0: 嗯、
3: 也可以考虑使用。而且呢它呢相较于以前的这些本来氮卓的药物，一个好处就是第二天它没有什么一些
0: 副作用，
3: 对、
0: 嗯、
3: 没有
0: 昏昏沉沉的那种，
3: 对，这些副反应、
0: 嗯、
3: 但是现在唯一的就是说这个药物呢它价格比较昂贵，因为才出来，对吧，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承受得起，如果承受得起的话、嗯、也可以考虑
0: 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相应的一个药物。但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是，特别是这种精神类的药物啊，这个能长期吃吗？还是说我这个等我症状缓解了之后啊，我这段时间比较舒服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停药了呢？
3: 大多数人他不是特别严重的话，那尤其是在初次发作啊、他可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停药的
0: 啊、
3: 哦、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那种产后抑郁症啊，很多产后抑郁症、嗯、他这个产后的抑郁当然跟他的心理情绪有一定关系，但其实也有很多
0: 激素，
3: 对，跟他那段时间激素的这个分泌啊这是有关系、
0: 嗯、
3: 等到你这个产后慢慢慢慢他度过了那个激素分泌的那个异常高峰，
0: 激素平稳了，
3: 对，
0: 他就好了，
3: 他本来就有一个，对，有一个自限性的一个倾向，那这个过程当中有人他睡眠实在太差，然后每天就睡两三小时，你当然可以一些药物辅助，等到慢慢这个过了那个阶段以后、
0: 嗯，
3: 他也药也可以停下来。那么有的人虽然不是这种这个产后抑郁症，他可能就是一般的这种焦虑抑郁状态、
0: 嗯、
3: 那么你如果说你只要不太严重，慢慢这个躯体化症状改善了以后，可以在医生的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慢慢的减药，然后停药观察。 但是只不过就是说一般我们讲这个焦虑症抑郁症有些时候会用一个比喻说这个是就像是精神系统的一个感冒，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精妙啊，就是这个感冒你要怎么去看待它，有两个层面去看待它。第一，感冒大部分人都是轻的，对吧，大部分人都是
0: 能自愈，
3: 有人不吃药都能好，有人吃点药就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就算得了焦虑症，就算得了抑郁症确诊了，大家要相信现代医学，对吧，然后现在除了药物治疗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心理疏导啊，包括什么金颅磁啊，这些理疗啊等等，
0: 对，
3: 这些手段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让你的这个抑郁症状得到缓解，我们说进入到一个叫做缓解期啊，我们不说把它完全治愈，缓解期。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再说，那毕竟也有些人感冒得了一个重感冒，他并发肺炎了，
0: 对对，并发症很严重，
3: 对，那也会导致死亡。那也就是说重度的抑郁症，可能难治性的抑郁症确实也是有，
0: 是
3: 啊，但是毕竟是极少数，对吧，那怎么说呢，发生在具体的个体的头上那概率还是很低的。另一方面就是你要尽早的，当发现有这个苗头都尽早去救治，不要让他拖到最后
0: 很严重，
3: 对的，拖了几年以后变成一个难治性的，这是第二个要大家要关注的点。第三个，既然是感冒，我们人一辈子可以无数次感冒，也就是说它有复发倾向，也就是说焦虑症抑郁症你只要得过一次啊，你可能你在你今后的这个生涯当中，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又会复发，复发以后可能治疗的难度可能就会
0: 加大，
3: 会加大一点，对，或者治疗的用药时长会加大。所以就是有过得过抑郁症的一些朋友，或者得过一些重度焦虑朋友，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你在你这次好转以后你可能也停药了，你要警惕，就是你当时是怎么得的，是哪些因素导致你得的，那你在以后的生活工作当中你要尽量的去规避，对，或者有些东西你要尽量去调整，尽量让自己不要复发。
0: 那您觉得哪一些人可能是这个重点要关注的一些人群，
3: 首先一个
0: 可能会有这个双心病的啊？
3: 对，首先一个就是家族史里面直系亲属里面有这种精神疾病病史的，他因为他认为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啊，这个精神疾病包含的这些强迫症呢 包括的这些惊恐症啊，包括双向性情感障碍，包括精神分裂症家族史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还是刚才讲的，就是你在你的以前的这个生命当中已经发生过的，那你后面你要可能要注意
0: 谨防复发，
3: 对，谨防复发。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这个生活当中，然后你比如说这段时间你觉得来自于工作也好，学习也好，还是什么方面也好，这些压力比较大，或者是遇到了特别让你害怕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特别让你伤心的事情，比如说一些亲人的离去啊，或者说特别让你紧张事情，然后你会发现这段时间我老是这些事情
0: 心脉受损，
3: 挥之不去。就是有的人会说其实我没有去想，但是我告诉我告诉他，
0: 潜意识骗不了人的。
3: 对，你潜意识骗不了。你既然能够明确的告诉我，就说明你在想。
0: 对，
3: 如果真的是不想，就是哎，你比如说过了很久，突然有一天提起这个事，你说哎呀，你不提我都忘了。那才叫真正的不想。
0: 对对
3: 对,
0: 对，
3: 他就是说你虽然有意识的，可能你说我这件事情我去，
0: 你只是有意识屏蔽他，
3: 对，屏蔽他。但是其实你脑子里其实你还是想到了这件事情，
0: 割舍不下，放不下。
3: 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人你要当你处在这个状态，尤其是已经开始影响到睡眠，然后第二天就是白天状态下，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我们讲的一些轻微的躯体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头昏啊，近期记忆减退啊，然后情绪莫名变得烦躁啊，容易暴怒啊，然后呢言语变得少了，然后呢有些时候还会有些比如刚才讲的胸闷气短啊，食欲不振啊，消瘦啊，包括有些时候这个莫名的出汗啊，手抖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要警惕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这方面的迹象了。
0: 是的，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困扰的话啊，都可以到咱们镇江市瑞康医院心血管内科啊来找这个张凯副主任。

0: 医师哈、啊，寻求你的帮助，看看可不可以用药物啊来进行一个治疗缓解哈、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嗯，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一到夏天，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晚上热得睡不着，就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影响着我们全身的健康。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睡觉时卧室温度太高会怎样，并教你如何科学降温。最近不只是我国很热，放眼全球，极端热浪正席卷各地。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出预警，欧洲遭遇到持续性极端高温，多国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城市频发的热带夜现象备受关注。国际气象通用标准规定，夜间最低气温要大于等于20摄氏度，就是为热带夜。受到全球变暖影响，我国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城市的热带夜天数呈持续增长态势。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学科副主任医师刘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若夜间持续高温，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急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具有以下几类。首先是会增加死亡风险。刘佩介绍，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多条居民死亡数据，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之后证实，热夜暴露可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瑞士跨度50年的全境气候健康研究同样印证，该国北部平原城市热带夜天气会使人群死亡风险提升22%到37%。第二是入睡困难，削弱免疫力。美国细胞子刊曾经刊文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越来越多，夜间温度升高使每人年均睡眠时间减少了44小时。中国气象学会医学气象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世功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环境温度过高，尤其是高于28度，或者是湿度过大时，会造成睡眠质量差，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促进炎性因子分泌，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三，加重心血管负荷。夜间高温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极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急症。四，更加容易引发中暑。美国华盛顿大学全球环境与健康中心主任克里斯蒂·埃比表示，如果夜间温度是居高不下，那么核心体温难以恢复正常水平，次日基础体温便会升高，

低身体的核心温度，辅助入眠。不要用冷水洗浴，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骤缩、血压骤升，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温湿度需要双控，建议你可以备一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可以稍微的放宽到28度。湿度呢是保持在40%到60%，可以短暂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是不燥不闷。需要注意的是啊，空调的冷风出口不要直吹床铺，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第三，对流增加凉风。人体散热需要让其周遭的空气流动起来，建议空调和电扇搭配使用。空调降温除湿，电扇加速空气循环。电扇可以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风速不宜过大，同样要避免直吹。清晨晚间气温相对偏低的时候，可以开窗通风，助力增加室内外空气交换。最后就是一定要注意补水来稀释血液，建议肥胖老年人群在睡觉前起夜时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是适当的喝点淡盐水，防止体内电解质紊乱。一旦发现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来进行降温。若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则需要及时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6: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8: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8: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9: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我们放慢脚步，和浩哥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来自于遥远的1990年和1991年的那些动听的歌声。现在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1992年，飞碟唱片在那一年呢推出了新人林志颖，抢占小虎队解散之后日益萎缩的青少年市场。 在1992年2月28号这一天，林志颖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青春帅气的外表，灿烂阳光的笑容，让这个17岁的新人一夜爆红，在两岸三地掀起一阵林志颖旋风。这首《17岁的雨季》，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吧。

17岁的雨季，从这首歌开始呢，当年17岁的林志颖开始了自己的灿烂星途。而那一年同样在台湾已经出过两张专辑却成绩普通的23岁女歌手孟庭苇，在这一年里靠着一首由陈小霞作曲的歌曲呢，是咸鱼翻身，成为新一代的玉女偶像，红遍台湾，也红到了内地。这也就有了之后的1993年，孟庭苇来到镇江参加镇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台庆演唱会，造成当时镇江万人空巷的盛况。这首改变孟庭苇事业走向并让她有了月亮公主这个美丽称号的歌叫做

1992年的台湾歌坛和香港歌坛似乎都被月亮的美所折服了。台湾的夜空中，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而香港的夜空则升起了一弯新月。一曲《弯弯的月亮》唱醉了湘江两岸。这首歌出自内地音乐家李海英的手笔，最早由内地歌手陈汝佳演唱。当时呢，香港的唱片公司看中了这首歌，想让当时事业正走在下坡路上的吕方重新演唱，但是吕方认为歌曲旋律和歌词有一点点土，刚开始他不太愿意去唱。后来再把原来歌词中的阿娇摇着船改成你我摇着船的前提下，勉强同意唱这首歌。结果是这首歌让吕方就此咸鱼翻身。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9: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9: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最近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金十年，在那十年当中诞生了无数的好歌以及很棒的歌手，那是一个无法被复制的金色岁月。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跟随着时间的脚步，一路听一路唱，重温那段闪光的日子。

香港歌坛的1992年是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时代又重新开启的一年。梅艳芳在1992年的1月完成了她的31场告别舞台演唱会，其后的几个月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许冠杰。先是无线电视台为她举办了光荣隐退会群星大型现场直播电视特辑，之后呢，她更是一连开了41场光荣隐退演唱会。香港歌坛第一代歌神许冠杰时代正式的落幕了。而那一年，有媒体把火速崛起的郭富城和当时已经成为乐坛焦点的黎明、张学友、刘德华并称为四大天王，华语乐坛、华语娱乐圈一个传说就此开始。

1992年的华语歌坛，无论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还是内地，可以说都是精彩纷呈的。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呢，广州流行歌手和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1992年，杨钰莹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破了百万，创下了国内艺人年度专辑销量的新纪录。而在1992年同年，杨钰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火遍全中国。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0: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 哎，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3: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4: FM 88.8 浙江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三集。傅伯恒骑车带着罗孝庄在回家的路上聊着。
1: 你臭小子，你台上嘛炸毛鸡似的丢人现眼，你台底下还跟人家不依不饶的，要是没有人家，你妈今天就竖着进去横着出来了，知道吗？
2: 行了妈，我错了。
1: 你说你怎么做人呢？啊，谁教给你的？
2: 行了行了，下回我再有机会遇见人家，我请人吃顿饭，给人赔礼道歉，完了吗？
1: 哼，以后你还有这种机会吗？
2: 哎呦，您呐，一天到晚的净胳膊肘往外拐，
1: 今儿你就一个都没看上。
2: 哎呦妈，那一排歪瓜裂枣的，有您看上的吗？
1: 行了，别嘴欠了，我看哪个配你都有富裕。大宝，别让妈操心了，过去的事儿啊，该放就放吧。这一转眼，你都离婚多少年了？
2: 哎呦，您小点声啊，行不行啊？
1: 你
2: 这
1: 哎，你就不想再往前走一步了？
0: 傍晚，周桂云拎着包准备出门。
3: 明亮，嗯，你到底去不去啊？
4: 哎呦，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去。
3: 你可是他的亲哥哥，
4: 你还是他亲嫂子呢，你就全代替我了，好吧？卖错了，来，
5: 来一点。
3: 行了行了行了，你自己吃，我去了。
4: 路上小心啊。
0: 傅伯恒的发小大陆跑进了四合院。
6: 干嘛？干嘛？二哥，
7: 哎哎哎，我说，你是让疯狗咬着了？还是中了彩票了你？
6: 这怎么话说的呀、啊？您今儿不上电视台录像去了吗？快给我讲讲电视台录像什么样，让我这没去的也过过耳瘾。二哥，您可是咱胡同头一个上电视的。哎，什么时候播呀？
7: 兄弟，兄弟，兄弟，吃饭了吗？
6: 没呢。
7: 哦，
6: 哎，正好啊。哎，要不然我买点酒菜，叫上大福，咱哥仨喝点，庆祝庆祝。
8: 带上我啊！
6: 您放心吧，干妈，这好事儿他没不了您。
7: 天儿不早了，没吃饭，回家吃去啊！去，
6: 不是，这你哄我干嘛呀？哎，二哥，这上电视了，别那么低调，行不行啊？干嘛？您今儿不也去了吗？今儿我二哥在电视台是不是特牛，特露脸？
8: 够了，露这么大个脸儿、啊，
6: 嘿，那咱更得庆祝庆祝了。不是你上屋干嘛去啊？
0: 李嘉玲在房间里和宋阳聊着。
9: 你哥怎么又来了？他上次跟你爸吵得天翻地覆的，不是说再也不来了吗？
10: 这次啊，我姑是为了宋飞订婚的事儿来的，听说今天就约一块吃饭的。你说俩人相依为命30多年，像这种订婚的头等大事，我姑能不来吗？
9: 订婚我看悬，就你那弟弟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老郭，你知道吗？现在的女孩多现实啊！你要是在四环以里没个大两居，没个20-30万的代步车，谁跟她呀？
0: 晚上，宋明媚和周桂云在一家高档的餐厅里宴请林婷婷一家。席间，林母一直板着脸。
11: 婷婷妈妈可能菜不太合口味吧，宋飞。去把菜单拿来，再给阿姨点两个喜欢吃的菜。
0: 和气的林父赶紧解围。
12: 不用点不用点，一桌子菜啊吃不完。这也不是这个菜不合口，我和老伴呢平时也就喝碗粥，岁数大了嘛，不能吃的太多。
11: 去问服务员有没有粥。
12: 好、
13: 哦、别麻烦了，随便对付口吧。
12: 哎，别麻烦了啊。
11: 看你说的，怎么能随便对付呢？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
0: 林婷婷幽怨地看了一眼宋飞。
11: 我知道。

0: 北京人礼数多，我一个外地人也不懂那么多规矩，哪儿做的不周到的，你们就多多包涵。
1: 这话从何说起呢？这8年了，我们都没挑理儿，现在更不会。
2: 周桂云笑容满面地举起了酒杯。
3: 宋飞妈妈不常来北京，我这当舅妈的在北京也做得不好。其实啊，咱们两家人早就应该坐下来好好的吃顿饭。
0: 就是。
3: 今天我特别高兴，经过8年漫长的等待，咱们两家人终于见面了。来，我敬你们二位，来一些。
2: 大家都拿起酒杯准备敬酒，唯独林母冷漠地坐着。酒席的气氛十分的尴尬。
0: 宋飞啊，我得说你两句啊，忙不是理由。以后呢，就常去叔叔阿姨家看看有什么活儿，今后就指望你了。
3: 我这外甥啊，一来真的是忙，二来呢也是不懂事儿。这大舅家离得这么近，你问问他，一年能来几回啊？年轻人啊，该批评就批评，以后啊你们别客气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嘛。
0: 快给叔叔阿姨敬酒。
4: 叔阿姨，敬您呗，您随意啊。
5: 好。
3: 婷婷呀，真是个好孩子。宋飞，你有福了。
2: 宋飞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林婷婷。
0: 是我有福气，我来北京这几次啊，婷婷照顾我无微不至的。你说你怎么把女儿教育得这么优秀啊？婷婷，宋飞要是哪做得不好，告诉我啊，我收拾他。
6: 谢谢阿姨。阿姨，我敬您。
5: 哎，你别喝，酒精过敏。
6: 今儿高兴，阿姨。
0: 阿姨也高兴。来，上阿姨这儿来来。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个孩子。这样，阿姨也别老动嘴，来点实际的啊。
2: 热情的宋明媚拉着林婷婷的手，并掏出一张银行卡。
0: 这个卡你收着，里面钱不多，66000，图个吉利，自己买点漂亮的衣服。别给宋飞花啊，来拿着。
5: 拿着啊。
2: 林婷婷没有接，转头和母亲对视了一眼。
0: 你看你妈干嘛呀？这是阿姨给你的，跟你妈没关系。
6: 就是，你看我干嘛呀？我做得了你的主吗？
7: 阿姨，您听我的，咱们先踏踏实实的吃顿饭，然后这事儿以后再说，行吗？
6: 我就猜这顿饭不单纯。婷婷，我没说错吧？就手就把婚都给定了。宋飞，你妈这番苦心你都看出来了吧？
2: 宋飞表情严肃地低下了头。
0: 哎呀，这个我还真没想到，我本意就是想两个孩子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早该坐下来聊一聊。这你说到这儿了，这也是哈，今天这么好的场合，干嘛不把孩子的婚给定下来呀？就是这礼金给的太少了，没关系的，阿姨随后给你补。
6: 得了吧，都是做父母的，这点心思蒙谁呀？按说8年了，是该往前走一步了。这要说结婚呀，你看他们俩的状态。
2: 林婷婷打断母亲的话，来到周桂云的身边。
6: 舅妈，我敬您。
2: 宋飞赶紧起身。
5: 舅妈，那个婷婷她酒精过敏。叔叔，我敬您一杯啊，叔阿姨。
2: 宋飞夺过林婷婷手里的酒杯，一饮而尽。
3: 宋飞一晚上都是个闷葫芦，你看婷婷要喝酒了，这关心劲儿啊就上来了。
0: 两个人关系可好了。
3: 就是呀，就
0: 婷婷啊。
2: 林婷婷幽怨地看了一眼宋飞，转身离去。宋明媚看出了端倪。
0: 这宋飞有什么做得不好的，你告诉我，我教训他。

0: 们领导跟他们解释去。
1: 妈，我跟你说了，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别管了，行吗？没有。
2: 这我就不懂了。那我们家婷婷在你心里什么位置？
1: 未婚妻。
2: 未婚妻？这么大事你都不商量？行，咱们今天先不谈这个。既然是未婚妻，将来肯定会结婚吧？你拿什么结婚呀？物质基础在哪儿呢？
3: 行了，吃饭吧啊，菜都凉了。哎，吃饭。
4: 婷婷妈妈，这不是还有老人呢吗？你说现在年轻人结婚哪个不靠家里资助，不靠家里帮衬呀？这个你不用操心。
2: 你一年来几次北京？一次在几天呀？那宋飞的事儿你都了解吗？
4: 你这话里有话呀，什么意思？宋飞我不敢说我百分之百了解，但是也八九不离十。但是有一点，宋飞和婷婷他们两个孩子是真心相爱，我这个当妈的是清楚的。其实做老人的有什么事儿都先放下，别影响孩子。我们呢除了祝福还是祝福，反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告诫自己的。大人管得越多越没好处，
2: 咱们也别护犊子，摊开了一五一十说清楚。婷婷，妈妈也不是无理取闹的人，看来有些人还是不明白吧。
4: 那你想让我明白什么？
3: 我觉着啊，吃饭就是吃饭，咱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啊。
1: 我们今天高高兴兴地把这桌饭给吃了，有什么话呢回头再聊，换个心情，没准啊这问题就说开了吧。
2: 你还别拿话激我，好像谁怕谁似的。
4: 那不怕就说吧，
2: 说就说。
4: 好啊，我听。
5: 林婷婷心烦意乱地拍桌子。
6: 什么说？有什么可说的？我和宋飞分手行了吧？宋飞，你同意吗？
1: 喝醉了。
6: 我很清醒，我再问你一句，你同意吗？
5: 宋飞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1: 同意啊。
5: 矛盾再度升级，大家面面相觑。
6: 好，今天当着家长的面，我宣布我和宋飞正式结束恋人关系。爸妈，我们走。
1: 哎，婷婷。
5: 见父母愣着不动，林婷婷走到门口又停了下来。
6: 爸妈，我没有开玩笑，我是真走。
7: 哦，走走走，我一切听我闺女的。
1: 哎呀，你看这小孩子们的事儿，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7: 走，你不是要走了吗？
1: 婷婷，
7: 这孩子，
1: 你今儿怎么了？你真要走、啊？
5: 林婷婷站在门口，倔强地看着宋飞的背影，似乎在等他回头。
7: 你这……
5: 宋飞一言不发，生着闷气。宋明媚不断地暗示他起身道歉。宋飞转过身，纠结地看着林婷婷，一直在等待的林婷婷失望地离去。
4: 快去把他给追回来呀！出这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你
7: 明媚，你别生气，你们俩有话好好说，我去送送他们。
5: 宋飞自责起来。
1: 那日主编我是真没面子，还把亲人搞成这样。没事啊。
4: 什么没事啊？分手那么随便说出来的？
1: 妈，我什么都没说，是他替我说分手的，他说结束恋人关系的。您怎么了？
4: 我没怎么，我听见了，我知道，我不容。可同意呢？同意是从谁嘴里吐出来的？
1: 跟他没走完，把自己骗他去了。
5: 宋飞拿起外套就要走，周慧云回到了包间。
7: 宋飞，

0: 宋明媚委屈地哭了。
1: 嫂子，我错哪儿了？
0: 周桂云心疼地搂住宋明媚。两人打车回到了家里。
2: 明媚啊，你也别太在意了，孩子们的事儿哪有个准啊，讲不定明天就好了。你别不依不饶对宋飞，我看着都心疼，他也不想这样，对不对啊？哎，
1: 想想也是，你说年轻人的事儿咱也帮不上忙。
0: 宋明亮递了一根剥好的香蕉给宋明媚。
1: 宋飞辞职虽然没跟我说吧，我想想可能也是有他的道理。
3: 宋明媚你可真行，还替他打掩护呢。来来，
4: 你又没去，你有什么发言权呀？
5: 我是没去，但是婷婷妈今儿说的什么话我全知道。
2: 那会儿你哥正给我打电话呢，我就说了。你哥也是关心宋飞啊。
0: 宋梅梅生气地回到房里。
5: 嘿，你瞧瞧这脾气。哎，你甭不高兴，我跟你说啊，其实啊这事儿你得看得明白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人家婷婷妈根本看不上你们家宋飞，所以人才有今天这一出呢。我听说你怎么着还给人家送一张银行卡呀。
0: 宋明媚又打开了门。
5: 这银行
4: 送卡怎么送卡？我愿意，我有钱，我愿意送。
5: 那人家也没要啊。
0: 李嘉玲躲在隔壁的房间里偷听着。
6: 你长能耐了，你还真敢。
2: 那会儿都吵成那样，你不出去劝劝啊？
7: 劝什么劝呀？我向着谁呀？出去以后我说什么呀？我不去，你要看热闹你去。
2: 你家的热闹我还不稀得看。
5: 老觉得自己好像马上就要当婆婆了，怎么着怎么着似的，但是人家真没把你放在眼里。准备那么一大桌子订婚宴，哎，你花的钱吧。
0: 宋明媚拖着行李走出了房间。
5: 哎，你干嘛？你干嘛呀？你没说完呢。
3: 你说你什么事儿啊？你冷静一点，心平气和的咱们说这事儿。是谁的儿子谁不说好啊？你觉得宋飞在你眼里是一宝贝似的，其实真的不是，我们都看得清楚。你看他那样，一天到晚大高个，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吊儿郎当，不务正业。他
2: 行了，有完没完啊？
3: 他这家庭教育有问题。哎，我跟你说啊，这是哪儿？这是北京，是吧？北京是什么呀？首都。北京人你就得有点气质，你不能
4: 张口闭口北京你们家开的呀。我告诉你，不出三年我让我们家宋飞有房有车，你看着让他叫上我哥来见你。
5: 不是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4: 我走的。
5: 不是你看他，
2: 你看你净给我出幺蛾子，把你妹气走了吧，你真是。
0: 看见宋明媚离开，周桂云赶紧追了出去。
5: 哪儿那么大气性啊？
0: 宋飞一脸疲惫地回到了办公室里，看到大鹏还在。
8: 忙着呢。
9: 师傅，您怎么那么回来？哎呀，回来不说说，这工作我能搞定吗？
8: 有泡面吗？
9: 有一包。
8: 好
9: 啊，师傅，您不有饭局吗？
0: 周桂云数落宋明亮：“
2: 你今天说话太过分了，她好歹也是你的亲妹妹，年轻的时候挣钱把孩子养大，光冲这一点，你就不该拿话戳她心窝子。”
3: 那是她自找的。那宋明妹这人啊，从小主意就大，哎。你说他年轻那时候他怎么就能够跟一个北京的一画画的就好上了呢？咱爸那时候那么反对，哎，他就敢背着家里的人把结婚证给领了，婚礼没办，酒席不摆，他就能怀孕。
5: 孩子没生，孩子他爹就出意外没了，到现在可好，婆家在哪儿都不知道。
2: 怎么不知道？白痴坊六号。
5: 你听他的，
2: 明媚跟我说的，她婆家就在白纸坊六号。
3: 来北京以后啊，去白纸坊那边逛了很长时间，就没有六号这个地方。她那点事儿，搁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当年在泸州真是一大事儿。那都说，哎呦，老宋家的二闺女怀了个没名没分的孩子，说咱爸那时候特要面，脸往哪搁呀？是得把他给轰出去。那时候我真没少在咱爸和宋明媚之间受夹板气。
5: 咱俩后来一直给他介绍对象吧，嘿，你瞧他那不知好歹的样，又这不行那不行，哪个行啊？
2: 行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宋飞都这么大了，你还提？
3: 其实你细想起来，宋飞这孩子也还行哈，有点才华，但是有一点太不安分。
5: 你说他来北京以后换多少回工作了？啊，那现在这公司其实挺好的，做纪录片，拍纪录片你不挣钱没关系，你不能欠一屁股账啊。哎，周桂云，你跟我说实话，你背着我偷偷给他塞了多少回钱？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10: 宋飞这孩子呀，其实是有才华的，就是欠点机会。
2: 我一直就看好他。哎，你说你，人孩子每来一回，你数落人家一回。
3: 数落他也是为他好。那我还是那句话。北京啊，它就不是一般人待的地儿。你要不是像宋阳这种又有学问又有本事的人，干脆就没法混。
2: 哎呦，你儿子也就是个白领，他要是国家领导，你还六亲不认了你。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三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四集。大鹏给宋飞泡了一碗方便面。
1: 我把你面吃，你吃什么呀？
2: 听了您的噩耗之后，吃不下去了。
3: 师傅，您说秦姐内心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她不会是真的想分手吧？我觉得不会，她最多也就是想金蝉脱壳，走为上。对，没错，肯定是这样。师傅，我聪明吧？
1: 里面怎么这么咸呢？下次别买了。
3: 那您不也一根没剩吗？哎，师傅，你说你俩八年了，八年呀，谈了那么长时间恋爱，说分就分了，难道你心里边就没有那种揪心的感觉，没有那种捶胸顿足的感觉吗？你没有吗？
1: 没有。我必须跟你实话实说，真没有，一点都没有。你觉得我这样对吗？
3: 师傅，您和秦姐之间不会已经锁定为亲情模式了吧？
1: 我是的。
3: 那就太可怕了。
0: 夜已深了，宋明媚来到了宋哥家里。
4: 你慢点啊。
5: 哎呀，换鞋吧。
4: 哎呀，不用换了，好久没擦了。
0: 宋哥的婆婆毕雪华微笑着端着一碗面走到了客厅里。
6: 哟，哥回来了。
4: 妈，你怎么回来也不发个微信说一声呀？
6: 哎呀，这不是大威出差了吗？妈想着来陪陪你。哟，啊，秦天姑姑来了，来来来，快进来。哎，没事儿，你还没吃饭呢。我刚煮的面，你吃了吗？
7: 我吃过了。
4: 姑，那你先回我房间。
7: 哎，那我先过去啊。啊。
0: 宋明媚独自回房。
4: 我姑今天住咱家。
7: 你姑没事吧？
4: 哎呀，没事，说来话长，回头再跟您说啊。
7: 哎，等等等等，你看看，哎，这碗面妈刚煮好，来来来，趁热吃了。
0: 宋哥闻了闻面条，捂着鼻子赶紧离开。
6: 这倒霉孩子，怎么一说吃面就恶心啊？
0: 临睡前，宋哥和宋明媚躺在床上聊着。
8: 我婆婆人倒是没得说，就这做饭的手艺也太差了，只会做面条，吃得我犯恶心还不能直说。姑，我都想好了，等孩子将来生出来，小名就给他叫做面条。
9: 知足吧你啊，我怀宋飞那会儿的日子跟你是没法比，直到你妈怀上你了，我才好一点。
8: 还说呢，我觉得生我就是多余。每回我爸一吵架就抱怨，说还不如当年不生你。我说没有我你就当上副厂长了，我是你家扫把星星了吧？
9: 别瞎说，你爸那是气话。当年为了保住你，他被姨妈到底，那么一大男人被发到老干办去，整天给人家揉背捶肩，足足两年多了，这仕途前程也就都完了。
8: 我爸都不给你好脸，你还向着他说话？
9: 我不是向着谁呀、啊，我就说这做父母的不容易，你也别老较真儿。那一碗水能端的绝对平吗？天底下父母哪有不疼子女的？嘴上再凶，那心也都为子女操碎了。等你肚子里这小东西出生了，姑姑什么都不用说，你自然也就都懂了。
0: 第二天一大早，宋哥陪着宋明媚出门，毕雪华热情地把车开了过来。
6: 你就别管了，你就走好你自己的就行了。
7: 哎，我来我来。
4: 妈，啊，我上货去了啊，我姑就拜托您了。
7: 哎呀，放心的，交给我吧，不就找房子吗？我保证完成任务。你还不相信妈妈我的能力啊？先等会儿我去买几瓶水
4: 啊。
10: 姑，你真准备在北京住一段时间了？
11: 就是，我怕宋飞跟婷婷真的是分了，他且得乱一阵呢，我这不放心。
12: 我已经让你小叔把我要用的东西打包给我寄过来了，家政公司那边呢，我也想好了，实在不行我就先关上他一阵，不就几个员工的工资吗？回头我照发。
10: 您这妈当的可真没得说。
12: 你这么看，那宋飞不这么想，把我当外人一样的防着，什么心里话都不跟我说。
10: 回头我一定帮你狠狠训他。
12: 就是，哎，对了，租房这事千万别跟他说啊，我给他点时间，让他好好反省反省自己的问题。
10: 姑，你看你。
7: 哎，水来了，来了，来，
12: 哥，来拿着。
10: 我走了啊，姑，我走了啊。
12: 要不先送你吧。
10: 不用了，我走了。
7: 路上当心点啊。
12: 哎呦，
7: 这孩子独立着呢，快上车。哎。
13: 宋飞在办公室里整理文件，大鹏来了。
2: 师傅，公司办公室让我告诉您，这间屋子在中午之前务必得搬出去。他们已经在外边的格子间你留了工位，就在我左边。
14: 我不正在搬呢吗？对了，我妈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2: 阿姨不回我信息，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4: 能有什么事儿啊？我都联系我表妹了，她说她都不知道我妈去哪儿了，可能吗？明显是我妈对我消息封锁了。
2: 师傅，要不我再问问呗？
14: 哎，不用了，不用了，赶紧去给我打桶水，待会儿把这地面得过一遍，快去。
2: 师傅，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得向您交代。
14: 怎么了？
2: 我怕我说了之后，咱俩这师徒关系就恩断义绝了。
14: 什么事儿这么严重啊？你爱上你婷婷姐了？
2: 你说什么呢？就是我阿姨她来北京这事儿，
14: 是你出的主意。为什么呀？
2: 我就是觉得你跟婷姐也应该订婚了，那么长时间不定难免夜长梦多，但是我没想到你们俩。
14: 臭小子，策划的不错，你当编导还有点天赋。师傅收回昨天的话。
2: 真的？
14: 你去打水。
2: 不是师傅，您说真的吗？
12: 好嘞。
13: 毕雪华开车带着宋明媚来到一家房屋中介公司。
12: 我先进去啊，那我停好车来找你啊。
15: 哎。
13: 毕雪华在停车场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旁边的一辆车。他赶紧下车，来到车主陈宝山的面前。
12: 哎呦，坏了，撞了！哎呦，哎呀，不好意思。
16: 我说你什么情况？你会开车吗？你？
12: 我平时开挺好的，今儿不是怎么了？看看哪撞坏，我赔。
16: 你眼睛有问题是不是？我在这比划有阿姨按滴滴，你耳朵聋还是怎么？你没多大岁数吧？你没七老八十，这怎么回事？这是？
12: 嘿，你再说话别那么索性了，你看看你这一脸的老褶子，问我多大岁数，我怎么看比你年轻吧？我就看不上。

0: 你这是得理不饶人的男人了，你心眼小的跟女的似的。不对，你还不如那女的呢。
1: 你离我远点行吗？离我远点行吗？刚才碰我车，咱别碰我人。
2: 我就碰了。
0: 宋梅梅听到动静，跑了过来。
3: 这是怎么回事？
0: 正在发火的陈宝山看到了宋梅梅，立刻露出了笑容。
2: 这不是明媚吗？是你？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就来这中介看看房子。哦，那你这是？
0: 嗨，我排练就在那楼上，你看我这不是来排练吗？那没想到他胖成这么个人，你看。
5: 行了，算了，快走。
6: 说谁呢？说谁呢？
5: 行了，赶紧，人家等着咱们呢，赶紧去看一下吧。
4: 什么人呢？你怎么认识他呀？
7: 陈宝山跟着两人来到了中介。
8: 哎，您看这套怎么样？房价比周围那几套都低一点，在一楼。
7: 不行，一楼太潮了。再说你一根柱不安全，我没高层的，越高越好。
9: 对，高一点的。
7: 高一点有个问题，万一停电怎么办呢？您要想做高层的话，这间您看看，昨天才上的房源。
9: 这花太碍事儿了。
7: 这讨厌的。就是还没有电视、冰箱什么的。不过房东可以给配上。
8: 那几天才能配齐呢？
7: 一定要配齐了。我跟你讲，如果你自己配，跟房东产生了矛盾，那扯不清的麻烦。
8: 亲家姑，我觉得这套好，这套新。要不咱们等他配齐了再办。
9: 我就是不想等，我就是想今天能搬进去。你给我找找有没有今天我就能入住的。
7: 你好，给您找一下啊。哎呀，
9: 明明你急什么呀？你要嫌我碍事儿，我今儿就回天津，让你娘俩住。
7: 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不是急脾气吗？
9: 大妹子，我告诉你，房子这事儿不能听别人的，就是第一感觉自己做主。
8: 你这话说给谁听呢？
9: 明明说的是我。
7: 碧雪华拉着宋明媚走出了中介。
8: 再看一下，别着急了，这哪还有呢？这人谁呀？这个房子的事
10: 我一定好好跟你说一说。
8: 好好。
10: 他是个，哎，那谁，明媚啊？
8: 他不会看上你了吧？
10: 你别那么八卦，什么？
7: 陈宝山也跟了出来。
8: 明媚啊，你看你这包吧。哎呀，
10: 谢谢你啊。
8: 哎。
10: 一个小伙子来到他们的面前。
8: 哎，您老几位是要租房对吧？
10: 啊，
8: 您是自己住呢，还是几位合租啊？
10: 自己住。那你是？
8: 哦，我是房东，本来想来这挂房源的，看您需要房子，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私下谈谈？您看得上就住，看不上也没关系，越过中介，不是还能省点费用吗？您说是不是？嗯。
10: 哎，那你那房子都什么条件啊？
8: 二楼南北通透，一室一厅，什么都全。
10: 不错啊，那我们现在能看房吗？
11: 三个人跟着小伙子参观房源，宋明媚很满意，很快签署了租赁协议。这下可好了，我们秦家姑姑在北京啊，也有自己的落脚地儿了。就剩每次来，老是投亲靠友的。行了，这回踏实了。
12: 阿姨放心，给您交实底，这房子啊，三五年且不卖呢。地铁正规化，小学、中学啊，说话间就盖好了。现在卖，不是亏了吗？
7: 你这房子交给我呀，你也尽管放心，绝不会糟蹋的。
12: 那我不打扰了。
10: 好好好，
12: 好，
10: 那咱们有什么事就电话联系啊。
12: 好的，好的。
10: 好，再见。
12: 哎呀，这小伙子真不错。
10: 我这次来北京啊，总算办了一件顺当的事儿。
12: 哎呀，终于有个临时的家了，是吧？
10: 起开。
7: 小伙子拿着协议匆匆离去，并在门口鬼鬼祟祟的听着。
12: 我先走了。
10: 有事儿一定吱声，
7: 好吗？
10: 好好好，谢谢谢谢，
7: 随时跟我们打电话。
10: 会的啊，
12: 你千万别客气，是吧？好。
10: 哎，那什么？
12: 啊，昨天那事儿很抱歉，
10: 挺不好意思的。
12: 你不说我都忘了，昨天那对我们俩那不是，咱们两个之间是不打不相识，明媚是吧？好，
10: 你有完没完呢你？
7: 碧雪华拉着陈宝山来到了楼下。
12: 哎，你怎么老抓着我呢？你这……
7: 呦呦，谁抓你了？
12: 哎，不是，这次忙活一上午了，这附近是不是有什么好吃的？请我吃个饭呗。请什么请？那我请你，行吗？请你。不用不用。哎，这明媚她刚搬到这儿来，楼上楼下谁都不认识，我要不要到物业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呢？
10: 干不用吧？哎，
8: 你说咱俩就吃烤鸭吧，哈，就当赔礼道歉，
10: 半只就够。
12: 我拿个小本给他记下来，看看他缺什么，这很重要。我跟你讲，
10: 你怎么这样啊？一提请客你就溜鸭子跑了，是吧？

0: 爸，这真是的，没劲透了！这北京男怎么这么小气啊？没我们天津人居气，活该！
1: 撞了一白撞。
2: 大鹏帮着降职到格子间的宋飞整理桌子。
3: 他师傅走到哪儿，他就蹭到哪儿，那还能怎么办？硬着头皮伺候下去呗。
4: 大鹏气不过，拿起一瓶香水喷向说闲话的同事。
5: 干什么呀你？你成心了吗你？
4: 日子照过，香水照喷啊，喷死！
5: 宋飞捧着箱子来到了办公室。
4: 师傅，
5: 来来来来，都收拾干净了，桌面我擦了三遍，你看怎么样？
4: 说这么干净干嘛？
5: 哎，师傅，我刚擦干净，你这又乱了。哎呀，干嘛呀你？
4: 宋飞把一张写着“我是白痴”四个字的纸贴在自己的办公桌前。
5: 师傅，您这什么意思呀？心作有名，怎么样？
4: 师傅，您别逗我了，撕了吧。
5: 里面。
6: 我念，我念。我是白痴。中午，宋明妹约林婷婷在一个咖啡馆里见面。
7: 我今天请了一天假，没去公司，就是为了躲他。躲他干嘛呀？你又没做错什么。宋飞他今天刚从主编的办公室搬到编导的工位。 我又临危受命的接手他那工作，那间屋子成我的了。这一出一进的，我怕他心里有落差。宋飞那人吧，表里不一，看上去满不在乎的，其实心里特别敏感。
6: 他所作所受，谁又没逼他辞职？婷婷，你到现在还这么注意他的感受，
7: 说明你心里还有他。怎么说呢？ 我就是不由自主的替他盘算所有，有时候我也抱怨，我干嘛这么理所应当的替他大包大揽？有时候男生对女生这种依赖，真的特别迷人。阿姨，我这跟你掏心窝子的，你可别笑话我。怎么会呢？你说的每一句，阿姨都懂。
6: 说实话，还爱他吗？说实话，昨天晚上之前，分手这两个字，在我和宋飞心里压根没出现过。就是啊，8年了，谁也离不开谁。但是这话一旦说出口了，好像就再也说不回去了。
7: 这我就闹不懂了。阿姨不瞒你说，我刚才还在想，宋飞他现在吃饭了吗？这两天加班熬夜容易上火，外卖别点些菜辣的。可这些照顾和关心，就真的是爱情的全部了吗？
6: 宋明媚再次拿出银行卡和一个精致的首饰盒。
8: 阿姨，您这是？阿姨这次来北京，连戒指都偷偷给你准备好了。我也承认，我很想借着昨天晚上这顿饭把你们俩的婚事给定下来。我还幻想着宋飞能当着大家的面高高兴兴的把这个给你戴上，是不是我太天真了？是。 宋飞哪做的不好，还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
6: 没有，宋飞他不是这种人。
8: 那既然不是，你们谈分手是不是太草率了？阿姨不同意你们分。如果是你妈妈那儿有什么阻力，我可以去找她谈。
6: 阿姨没这个必要，我妈那人您也领教过。
8: 你妈妈昨天好像要说什么。
7: 你老是阻拦他，

0: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1: 不是，阿姨，您别多想，我就是不想让我妈发牢骚。在家她答应的好好的，见了面又失控，我就是跟她生气，除此之外没别的。
0: 说的真话。
1: 阿姨，您不信我。
0: 那既然是这样，这卡你就更得收回去了。你要非是现在跟我交接这个，说明你们真的要分。好孩子，听阿姨劝，你们俩各自都先冷静冷静。宋飞那儿我去找他谈。
1: 阿姨，我觉得没必要跟宋飞谈这个，他个性那么强，谈不好容易起反作用。
0: 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是我是他妈，有些事儿我必须要管，而且这个事儿毕竟是由我引起的，那我更要管到底，不管出个好结果来，我绝不回老家。
2: 宋哥拎着午饭来找宋飞。
3: 哎呦，丫头你怎么来了？
4: 几天不见，真成孤家寡人了。哎呦，
3: 慢点啊。哎呀，
5: 丫头，给你哥送温暖来了。
4: 那是，我这可是温暖专送，你问问宋阳他有过这可能吗？
5: 哟，咖喱牛肉饭，老妹太贴心了。
4: 哎呀，你快趁热吃吧。哎，听说你这分手降职一天搞定，你这是干嘛呀？自虐倾向啊？
5: 你少说了一句，分手降职之后自虐不止，加班不停。
4: 你跟林凌晨真没可能了。哎，你笑什么呀？你俩到底什么情况呀？真的假的？
5: 你觉得呢？
4: 凭我这智商，我怎么猜得出你们文艺青年的爱情？哎，对了，我姑在哪儿啊？我可是到现在都不知道。
5: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一天给她打了20多个电话，全给我挂了，短信、微信、搞笑图片、搞笑视频、歌曲，一概不理。我觉得他这次是真生气。
4: 你说你干嘛非把我姑惹到这种地步啊？
5: 傻丫头，你以为我愿意呀？
2: 下午，宋明媚在家里打扫卫生。
6: 谁呀？哎，您好，我是房东。
2: 宋明媚打开门，看到一个陌生男子。
7: 您是那个小张的姑姑是不是？
0: 小张是谁呀？
7: 你不认识？不认识的你是谁呀？
0: 我是租客呀。
7: 租客？早上起来我跟小张通电话，他说他的姑姑住在这儿，让我找他姑姑要房租。你怎么不认识呢？
0: 你说你是房东？
7: 我当然是房东了。
0: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你怎么成了房东了呢？
7: 我当然是房东了，房东就我一个人。不是，您不会把那个租金交给小张了吧？
0: 交了，我交了3个月的。
7: 你这交三，你怎么把房租交给他呢？
0: 哎，小张，我说你别再往里走了。
7: 合同呢？合同有没有？
0: 租房合同。
7: 对，你拿来我看看。
2: 宋明媚拿出了租房合同。
7: 这小张也太损了吧！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7: 这事儿我跟您说不清楚，咱俩派出所说去吧。
0: 哎，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四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3: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4: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感觉我身体在老去，我拥有过精彩，也确实活过来。直白的歌词里藏着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坦然。我们总在追寻所谓的黄金年代，以为它在遥不可及的过去或未来，却忘了每个认真生活的当下都是独属于自己的黄金时光。那些爱过的人、经历的事、走过的路，都在生命里刻下了珍贵的印记。我会拨开这团片刻的灰暗， 我会解开生命给我的试探，不必畏惧老去，不必焦虑未知，只要心怀热爱，认真活过，每一段岁月都能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彩。

病了也可以当度假，满手鲜红当摘花，看似豁达的自我开解，实则藏着无数无人知晓的委屈与心酸。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这句歌词道尽了失恋后的逞强与无奈。我们总在受伤后学着自我安慰，把所有苦难都包装成成长的契机，在深夜里独自消化情绪，在天亮后假装坚强。自我安慰不是逃避，而是与生活和解的方式。那些受过的伤，流过的泪，都会成为生命里的养分，让我们在未来的风雨里学会自愈，学会坚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日子像慢放的电影，一帧一帧都是风景，这句歌词戳中了被生活推着向前的我们。我们总在追赶时间，忙着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却忘了停下来感受风的温柔，云的悠闲。别急着赶路，慢下来才清楚，这是歌里最温柔的提醒。人生不过是一场竞速赛，不必追求事事速成，慢下来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才能发现藏在琐碎日常里的小美好。不必焦虑，不必慌张，学着慢条斯理的生活，在平淡的时光里慢慢沉淀，慢慢感受，才能读懂生活最本真的模样。想去追

你是星，点亮我的心，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那些孤单又迷茫的时刻。我们都曾在黑暗中前行，渴望有这样一颗星，能驱散阴霾，指引方向，让漂泊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无论多远，我会在你身边，简单的承诺里藏着最坚定的守护。爱情或许不必轰轰烈烈，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给予彼此温暖与力量。那些默契的瞬间，无声的陪伴，都像星光一样在岁月里闪闪发光。爱就是彼此的星光，相互照亮，共同前行，让每一个平凡的夜晚都变得温柔而璀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

0: 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口口声声地说爱我，却把承诺奉献给别人，每一句质问都戳中了感情里的痛点，道尽了被欺骗后的委屈与失望。我们都曾在感情里选择妥协，在对方的解释与自责中一次次心软，用空白记忆掩盖伤害。可当谎言被戳破，当真心被践踏，我受够了你的谎言变成了最坚定的告别。面对言不由衷的感情，不必委曲求全，勇敢离开，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与光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人生来没伴侣，非一对，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对生命孤独底色的认知。我们终其一生寻找陪伴，却忘了从出生到入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程，沿途遇上同类都只不过戒断岁月同睡，感情里的相遇与分离不过是彼此生命中的短暂停留。那些甜蜜的瞬间，温馨的陪伴，虽如昙花般转瞬即逝。

却也留下了珍贵的印记。不必执着于永恒的陪伴，学会与孤独共处，将那些美好藏于心底，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无常与孤寂。

偶尔化一化妆吧，我们从来就不会老。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告白，告诉我们岁月会流逝，但内心的少女情怀永远不会褪色。歌词里的少女是每一个曾经纯真的我们，会在阳光下穿起褶皱的裙子与影子相伴，会在晚风里独行，与末班车的孤单中学会坚强。别回望少女，那是逆流的往昔，成长路上难免有告别与遗憾，却也让我们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坦然面对得失。从来没有什么真正属于你，也不曾失去。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只要心中的少女还在，便永远拥有纯粹与勇敢，永远能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

大家好，我是程昱，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2: 老歌慢叙，岁岁温柔。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收录每一段入耳入心的时光。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听播客？那最近呢，总听到说现代人喜欢为各种快乐买单，买奶茶、买鲜花，还有短途的旅行，或者是各类解压的东西啊，好像美好一定得花钱才能买到。但是呢，我们偏偏会忽略了身边最不用花钱、随手就能够摸到的浪漫，比如说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突然落下的小雨，或者是抬头就能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以及荷塘。那大自然呢，从来都不会区别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我们每天身处其中，却常常视而不见，总是会忙着去追逐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反倒是忘了身边唾手可得的温柔。所以今天呢，也就准备了十首歌曲，全都藏着风雨月，还有海洋和星光。今天呢，咱们就一边听歌一边聊一聊那些不用一分钱却足以治愈我们的一整年的美好。第一首歌来自孙俪的《爱如空气》。

这一首《爱如空气》当年呢是跟着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火遍了大街小巷，然后那个时候应该孙俪和邓超就是因为这部戏结缘，然后才在一起的。当时看这个剧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清淡，但是歌词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风啊，空气啊，日光呀，都是无声的陪伴着我们的，是大自然给每个人最公平最慷慨的礼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一首《偶阵雨》。很多人说这是一首情绪和解之歌，人生呢就像天气一样，不会永远的晴空万里，偶尔的一场小雨落下，低落、委屈和生活的迷茫，这些都是短暂的。

晚风穿过街道，拂过脸庞，带走了一整天的烦恼。不管今天过得顺不顺心，好像在傍晚的时候，它都是一视同仁的，是大自然给我们独一份的治愈力。当然了，除此之外，月亮也一直是音乐人们咏唱的对象。比如说陶喆改编的那一首《月亮代表谁的心》，重新的赋予了月光温柔的氛围感。那从古到今呢，所有人呢有心事的时候，都会想要抬头去看一看月亮。一轮明月悬在夜空，照亮了城市，也照亮了独自赶路的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

月亮不会向任何人收费，不管你是身处高楼还是小巷，我们抬头就能够共赏同一片月色。我们总是会花钱去买各种礼物表达心意啊，那却忘了头顶这一片月光早就替我们藏好了所有的细腻柔软的情绪。月亮、晚风、空气、偶阵雨啊，说了这么多，还有什么美好的自然馈赠呢？其实还有晨光和雾霭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首老歌，它是来自那英的，叫《雾里看花》。很多人不知道，就《雾里看花》呢，最初是1993年央视315打假晚会的一个定制曲目。当年呢，严肃接到了创作任务，就不想非常直白的去罗列假货，于是呢，就借着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比喻，去比喻那些真假难辨的市场，又从川剧慧眼典故当中呢，写出了“借我一双慧眼”。原本呢是警示消费乱象的公益歌，因为意境朦胧，慢慢的呢就被当成了抒情金曲，流传至今。那人生呢，很多事情也像置身迷雾一样，看不清前路啊。但是我们不用去急着求一个清晰的答案，云雾呢会慢慢的散开，就像所有的难题终有解法，雾来雾去，自在随心。我们就来听到那英的这一首《雾里看花》。

0: 慢着点。
1: 妈妈，你看，怎么有很多小鸟啊？
0: 那是江鸥，说明啊，生态环境好了，它们就来安家了。
1: 那环境一直好，它就不会远离我们了。
0: 是啊，宝贝真聪明。
2: 世界上每隔15分钟就有一种动物濒临灭绝，请关注环境，建设生态家园。
3: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4: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聊到了自然的馈赠，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还有突然落下的小雨，抬头就能够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还有荷塘。大自然呢，从来不会区别的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接下来听到凤凰传奇的这一首《荷塘夜色》。

夏夜月下的荷塘、流水、荷叶、晚风，中式的浪漫全部集齐了。月色、流水、清风组合而成的治愈画面，大自然无偿地送给了每一个普通人。每天傍晚的落日也是大地限定的浪漫大片，那橘红色的霞光会铺满了天际，壮阔而又温柔。不管是在城市的街道还是郊外的公路，只要向西望去，就能够看见这一场盛大的黄昏。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觉得非常适合开车去听的，满满自由感的这一首，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

日落从不缺席，也不会设置门槛，任何人呢都能够停下脚步去欣赏。比起昂贵的娱乐项目，一场落日就能够抚平心里面积攒许久的疲惫。而我们镇江呢，有很多地方非常的适合看日落。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去金山湖，我们可以去长江边，可以去龙门塔看日落，有非常多的适合我们看到漂亮晚霞的地点啊。那一场日落就可以抚平我们心里面积攒已久的疲惫。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更加广阔的海边，周迅的这一首《看海》，干净又纯粹。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海包容了所有的情绪，开心的时候去看浪潮翻涌，难过的时候去听海浪低语。那山海呢，是地球赠予我们的宝藏，只要愿意动身就能够奔赴海岸线了。浪潮日夜往复，然后无声地接纳着我们所有的负面情绪，而辽阔的海景也是治愈人心的。这一份开阔和温柔从来不会向我们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我在每年的年假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的去看所有的海边城市，好像有海这一座城市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浪漫啊。而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来自高山的歌，它是星光的浪漫。这一首歌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

今天我们的歌曲走完了晚风阵雨、月色山海还有星光，其实也是和大家想要去说啊，别总是把快乐和消费去绑定，其实新鲜的空气、落日晚霞、山间的薄雾还有海潮晚风，那大自然早已经把所有的美好免费的送到了我们的身边。往后慢一点的生活，多抬头多驻足，珍惜这些唾手可得的温柔。本期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comes after or what came before.
1: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2: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3: 再睡会儿。
4: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5: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4: 干干干。
2: 还不睡？
3: 再玩会儿，
4: 你先睡。
1: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4: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2: 再睡一会儿。
4: 8小时够了，起吧。

0: 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 哟，不嫌清淡啦？
0: 哪敢呢？
1: 睡吧。
0: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3: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4: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春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外面的雨势还是比较大的，开车的途中还请大家降低车速，小心驾驶。来看到目前的市区路况，现在在南徐大道和团山路口车辆慢慢的增加，目前还没有大范围排队情况。向西走到了九华山路，四向来车不是太多。看到丁卯桥路现在总体平稳，附近的天桥路通行节奏还是比较好的。现在注意一下解放路的车流会稍稍多一些。另外大家看到在北辅路高架路段车辆增速的比较快，雨天道路非常湿滑，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小心驾驶。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两车一位三车车辆通行，江阴北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车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苏通大桥段竹航至常熟开发区限速80不限车行，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沪苏东大桥段南通西平桥北限速80不限车行，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段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关闭，往常州方向在虹桥分流，往泰州方向在滨江分流，泰州大桥段高港双向入口禁止两车一危三超车厢式货车集装箱货车通行，扬中镇江新区东双向禁止两车一危厢式货车集装箱货车黄牌货车通行，五峰山大桥段江都港至镇江新区北入口双向禁止两车一危三超车厢式货车集装箱车辆通行，宁阳大桥段真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车一危三超车辆通行。另外苏南地区大部分的高速都有着限车限速情况，请车我们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6: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5: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6: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5: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6: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7: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8: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 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9: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已经成为现代汽车的标配。它不仅能让我们的驾驶更加轻松，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你真的了解这些高科技配置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在于通过各种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感知周围的环境，为驾驶者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比如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它能够通过摄像头识别车道线，当车辆偏离车道时自动进行方向调整，确保车辆稳定行驶。而自适应巡航控制呢，则能根据前车距离自动调整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减轻驾驶疲劳。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别忘了定期检查这些系统的状态。

说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眼睛、摄像头和雷达。这些设备虽然强大，但也并非无所不能。雨雪天气、泥泞道路都可能影响它们的探测精度。因此呢，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完全依赖辅助系统。此外呢，定期清洁这些传感器，避免被污垢遮挡，这也是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虽好，但也要会用敢用。很多新手司机呢，对于这些高科技的配置望而却步，担心自己操作不当引发事故。其实呢，只要熟悉系统的工作原理，遵循使用说明，就能轻松驾驭。比如呢，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在检测到潜在的碰撞风险时会自动进行制动，避免事故发生，但驾驶者仍然需要时刻关注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晚上回家呢，在慢充为车辆充电的时候呢，不妨来花点时间熟悉一下这些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功能和传感器维护，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些系统如何提升行车安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不仅能帮助驾驶者避免碰撞，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逃生路线规划，甚至是自动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功能呢，看似遥远，但在关键时刻却可能成为救命稻草。

盲点监测系统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利用雷达或者是摄像头监测车辆两侧的盲区，当有车辆进入盲区时，系统会通过声音、灯光或者是屏幕提示，有效地避免变道时的碰撞风险。但请各位要注意，盲点监测系统呢并非万能，驾驶者在变道前仍然需要通过后视镜和侧头观察来确保最终的行驶安全。Thank you.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看到润州路在往北辅路方向车辆慢慢增多，到了珠峰路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5到6辆左右。黄山西路、九华山路现在的车辆在陆续的增加，看到潭山路一线车辆越来越多，在与北辅路的交叉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也会比较密集。雨天道路湿滑，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了。南徐大道上在庄泉路口和黄山南路口车辆都会有明显的增加，需要大家保持好耐心，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六月到十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受到台风外围影响，咱们镇江今天全天多阵雨中雨交替，早晚雨势也会更加明显一些，气温稳定在25度到28度，南风西南风4到6级，阵风偏大，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雨伞呢也要尽量选一些更加结实抗风的，路边广告牌大树底下不要长时间的停留，谨防高空坠物。开车出行请您减速慢行，雨天地面湿滑，保持安全的车距。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是26度到27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下面要说到自动泊车功能。对于新手司机来说，简直就是停车场的救星。自动泊车功能，它是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摄像头识别车位，自动控制车辆转向前进和后退，完成泊车的过程。但是请记住，自动泊车并非完全自主，驾驶者仍然需要监控整个过程，并且在必要时来进行干预。此外呢，不同车型的自动泊车系统性能各异，驾驶者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车型特点合理的使用这个功能。

提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呢，自然是不能绕开的话题。虽然目前完全自动驾驶还难以实现，但 L2 级的驾驶辅助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当中，比如自动跟车、自动转向等等。这些功能呢，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能极大的减轻驾驶者的负担。但请注意，辅助驾驶并非无人驾驶，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也将更加智能，能够实现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比如 L3 级的驾驶辅助技术，未来几年将会实现。汽车呢，将与周围环境、其他车辆、行人等进行实时通信，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安全高效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至。海底狂欢不停，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外面的雨水又落了下来，给大家在上班路上带来了麻烦。雨天开车视线受阻，地面湿滑，希望大家可以不急不躁，保持车距，降低时速，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看到目前市区多路段处于车多缓行的状态，金润大道和金谷路的交叉口持续拥堵当中，车辆会非常的集中。在瑞山路到环山路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也已经排好了队伍。解放路在通往观塘桥一带比较热闹，车辆密集。镇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动物路滨水路口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都会是车多缓行的状态。最后再来关注到焦山路由北向南的路口，这里也是长期比较拥堵的路段，路面情况较为复杂，目前通行速度缓慢，大家要打起精神来，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中大型客车、危险品车辆、三超车辆通行，江阴北至黄塘双向禁止三超车辆、危险品车通行，苏东大桥段竹航至常熟开发区限速80，不限车行，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沪苏东大桥段南通西平朝北限速80，不限车行，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